0: 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

0: 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对于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

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 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节。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玉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

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气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

都会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也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苗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10名了。
6: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3: Number 10。
1: 第10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7位，本期来到第10位。夏天还没有结束，属于他的自由也还没有。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0: 生。
1: Number seven，
2: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为你。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我在

0: 权威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最近在歌手2026的表现呢也是深得观众喜爱，台风好，能说能唱还能跳，万妮达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是第19位，本期来到季军。

0: Number two，
1: 亚军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作词作曲，安以轩久违出演 MV。偶遇老友并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这样的友情也许比歌曲更值得讲述。这首歌在前两期连续夺冠，本期位居亚军，两连冠之后小幅调整，但是也依然是榜单上。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五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资深的收纳师啊，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1: Hello， 大家好。
0: 赫赫今天带的这些图，你这完全就是让我们回家把各自卧室推倒重来的意思呀。
1: 没错，我觉得发了这些图片，大家可能晚上都不太想回家了。
0: 就为什么人家这个网红卧室就是看起来这么的好看？
1: 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去自己做一个很大的衣帽间，所以基本上在卧室都还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衣物的收纳空间，一个衣柜也好呀，或者是一个衣架也好，那其实像网红就很聪明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放在一起，他不会说我床头放一个衣架，然后我在床的左边我再放一个衣柜，然后整个屋子里被各种颜色的衣服给堆满，他会规避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房间从根本上来讲就会看上去很干净了。
0: 接下来就是温馨了。那这个温馨的打造，我们总觉得温馨嘛，那就要小小的，东西多多的，然后让你有一种富足和满足感、安全感在里面。但其实东西也不少啊，也不少。你看这个图五啊、图九啊，这东西真的都不少。为什么还能够给人一种不是很乱的这样一个网红感？
1: 这就是所谓的乱中有序。就是虽然其实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杂，比如说又有花瓶，又有那个蜡烛，然后有这个毛毯，但是呢它摆放的秩序是有的，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规律，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乱，反而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有满足感的这样的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摆放很规整但是又很可爱的空间。
0: 你看啊，就也有跟我喜好差不多的啊，喜欢这个图五这个风格啊，喜欢图一下方的这个风格，整洁，有点北欧风这种感觉。
1: 对，是的，其实前面几张图片呢是几种不同的风格。像第一张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户型，因为小户型的话，其实卧室的空间就很小。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比如说整体白色为主，就会显得房间很大。其次呢，就是用的所有的物品呢可能都是原木色的，让你看上去会非常的放松。而且呢，用的所有的家具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太占用空间，这样的话呢会让小户型看上去会扩大一倍的空间。如果你的房间很小的话，尽量还是推荐白色为主。
0: 还有刚才赫赫提到的这个原木色的家具会给人放松啊，也是奇奇怪怪为什么你会喜欢图一下方这个风格的感觉。这个原木色的东西一多起来，你就觉得很自然很天然。
1: 是的，
0: 就很放松，这个状态也适合卧室当中家具，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选择。这样的话呢，你的小户型看起来很大。
1: 没错，
0: 东西一多也不觉得说很拥挤啊。
1: 是的，
0: 拥挤带来的温馨感。还有呢，他强调了说喜欢图一和图五是因为觉得自然光线充足，觉得可以交换空间，承载书房的功能，享受休闲时光。你看他还想到了说我书房也要有这个风格在。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人的家庭不太会单独有一个书房，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卧室就是一个比较安静，因为它是在整个家居里面和客厅与厨房不同，它是一个静区，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大家从事的工作都可能相对比较安静，比如说睡觉，比如说我拿出一本书来阅读，或者说我在加班做一点自己的工作也好，那可能都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如果要是家里是小户型，可以选择把你的这个书桌放在卧室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卧室是兼具一个睡觉和学习的功能的。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其实像这位朋友他喜欢图一下方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他的需求，又有
0: 书房，
1: 对，又是一个书房，又是一个卧室，但是整体又很简洁，不会觉得这个空间里面塞满了各种家具。
0: 说到书房啊，很多人家里边书柜就跟衣柜一样。
1: 对，
0: 特别难打理，而且是整个空间里边占地面积最大 最不容易收拾明白啊，最收纳头疼的一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个柜子的事儿。好，嗯，还有人说了喜欢图片九当中这个蜡烛和线灯营造的阳台，浪漫休闲惬意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样的空间好实现吗？
1: 其实挺好实现的，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玄机，就是这几把看上去很舒服的这种沙发椅，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0: 啊，
1: 它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可以
0: 卡座，
1: 对，没错，嗯，它的下面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包括像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需要，然后可能你纪念日的时候需要，那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在这些小的收纳柜子里，这样的话整体看上去不乱。但是当你比如说今天我很辛苦，我想自己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环境来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是纪念日啊，那你可能和爱人坐在一起想要在这儿喝个红酒，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兼具了收纳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趣的功能。
0: 嗯，这个空间多数的小户型可能会集中在阳台区，
1: 对，阳台或者飘窗其实都可以的，
0: 嗯，
1: 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就是平时收起来用的时候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就在任何一个小缝隙里面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0: 这个技能的要点啊，就是不怕麻烦。
1: 对，没错，而且一定要注意收纳，就是不要每天都把它全部摆在外面，
0: 嗯，
1: 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0: 哦，全部都摆在外面，就是你摆这么一排蜡烛呀，啊，什么的，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都点着了，它确实
1: 有
0: 安全的隐患在这里，不太建议大家。但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饰品店里面会卖。就你有假蜡烛，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自己还给自己营造那个烛芯在风中摇摆的感觉。
1: 对，包括像现在一些这种电子的壁炉，也是很多年轻情侣或者是小夫妻在装修的时候，
0: 嗯，
1: 都会选择安装的。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像 ins 网红风或者是北欧网红风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去用灯光，然后。

0: 用这种的气氛，然后来营造出来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小窝，这个时候这个空间里面你整体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温馨。
1: 嗯，这一点我也很有发言权啊，就是我装完自己的家以后也需要那个灯光，你懂的，就是都是很柔和的灯光，因为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灯光给你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抚慰，它这个光线只要暖色调啊，然后你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的整体的风格不是说特别的跳脱，你就会、莫名的安静，
0: 对，
1: 这在沉浸其中莫名的觉得很惬意。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风格的要素，还有就是这个衣柜甚至是书柜的原则了。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几张图片呢也是包含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几种网红风。那首先呢可能就是这种极简的白色为主的，像日系啊包括一些北欧风可能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色系。像第二张呢其实大家会觉得颜色偏深，但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种冷淡风，深色为主，黑色或者是灰色，然后再搭配一些金属色，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装修风格。那像第三种呢可能它的整体的颜色呢是白色为主，但是它会有很多绿色的元素，那这个现在就是大家也会看到网上很多推荐所谓的 ins 同款就是这样的、它是植物系的北欧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女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像第四张图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少女心的这种粉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它呢可能会搭配一些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说灰色呀或者是像一些绿色蓝色，那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看上去很高级，而且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美的。
1: 哎，这个色彩的搭配在喜欢拍照的朋友的眼中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就吃吃饭去拍个照，但是现在其实更多人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比如说周末早上起来然后在床头放一杯咖啡，然后或者是我这个早饭起得比较晚，早饭没有吃，我吃一顿 brunch 可能就直接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来摆拍一张，这个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网红同款照片的拍摄方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卧室其实是很利于这样的照片的拍摄和分享的。
1: 好，你看这也是拍照的一个要点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好，说到这个风格北欧风这两年确实很流行。
0: 是的，
1: 一方面呢是它的色调整个是偏淡啊，这样的话呢会显得我们的小户型也非常的宽敞。
0: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刚才我在广告时段跟赫赫我们俩闲聊也聊到这北欧也是很神奇的，它有好几个国家，你看人家处在这个极昼极夜区里边，但是呢人家在漫长的极夜的过程当中不仅没有什么人抑郁了，反而这幸福指数还特别高。
0: 对，
1: 为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要领在哪儿了。
0: 对，虽然我们没有极昼和极夜，但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可能和北欧人民面临着同样的一种压力状态，那如何去调节自己，其实啊，我们可以向北欧人民来学习，比如说像北欧人民很注重灯光，不管是蜡烛也好，就像刚才江夏提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像做的像蜡烛一样的灯，它可能很安全啊。然后包括像我们安装灯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暖黄色的灯光，那这些都是一些要点，它会营造出来一个整体让你觉得放松舒适的一个氛围。那其他的东西呢还有比如说木制品，那像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这种原木风的这种家具啊，不管是床也好床头柜也好，甚至现在流行起了一些比如说我直接拿一个木凳子当做一个床头柜，那它可能看上去就很有趣很有格调，但是呢又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因为其实人是一个喜欢寻根的一种动物，那像木制品其实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要比金属要早非常久，那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木制品加上这样绿植的一个空间，其实是能够让人最大程度的放松自己的，很适合卧室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哎，木质，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北欧风北欧风，到底北欧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风格的元素我们觉得 就是偏冷淡啊，这是一定的。
0: 对，
1: 就整体我说的这个冷淡啊，不一定。

0: 是就真的是特别寡的那个感觉，不是？
1: 对，
0: 它就是很清新。
1: 对
0: 啊，就是整个色调偏淡啊，这个颜色不管是粉色、黄色、蓝色，它就是很淡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种风格。另外就是刚才赫赫提到的，原木、绿植，
1: 是的，
0: 这两个是最有北欧代表风格的。但这个呢，恰恰就是给我们了一种天然、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以尽情的呼吸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像在北欧生活的话，其实像很多北欧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去接触大自然的，像滑雪，然后包括像他们很喜欢去徒步，那其实都是一个和自然的连接。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忙于工作啊，忙于应酬，可能也缺少一个这样去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所以莫不如把自然搬到你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啊。你看人家那个假壁炉也是一样啊。
1: 是的，
0: 喜欢围坐篝火，好了，那就把篝火放到壁炉里，形成这样一个壁炉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给家里面造成太多的原木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安全的隐患。
1: 是的，
0: 好，北欧风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馨感、放松感，也是这么多年来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之后呢，被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原因，确实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莫名的就放松了。
1: 是的
0: 啊，在里边，但是北欧它讲究的一个整洁，就北欧风里边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这个冷淡啊，它这颜色比较淡淡的呢，那就一定要很整洁，不然的话你里面稍微跳脱有一个色彩，就会有一点点破坏它的整体感。我们说回到衣柜吧，这个北欧风里的衣柜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大小的设计呀，里面的分区的这个设计呀。
1: 其实如果要是想搭配北欧风的卧室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柜要存储空间非常大，很能够装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衣物比较多，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像有些女孩子哈，极端的例子，她可能长裙特别多，几乎没有什么短裙，但是长裙特别多，可能她喜欢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裙。那这样的话可能她的衣柜就真的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空间来放这种就是非常长的这样的挂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单身男性，那他可能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长的中长款的风衣，而且可能就那么一两件，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打一个只适合装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呢像 T 恤什么的叠起来放会更省地方。
0: 在考虑说家里面到底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衣柜之前，先把衣服划了划了。
1: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物品的情况和物品的总数，还有就是做到断舍离，就是尽量把自己不喜欢的平时用不到的一些衣物尽量给断舍离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说总数上面有一个控制，不然的话再大的衣柜其实都盛不了这么多衣服。像我的衣柜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有额外的衣柜去存放一些过季的衣服，
0: 就这个换季啊，一定要从这个衣柜或者是从这个收纳箱挪到衣柜里，这个过程我现在也没有了。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断舍离最大的让人的方便之处就是这样，当你不再需要换季的时候其实才是最方便的。比如说天气这两天可能起风了，天气转凉了，直接顺手拿一件开衫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把像家里的榻榻米打开呀，或者是有很多整理箱打开再去翻翻找找，这样其实让自己的生活会更便捷。
0: 哦，我们断舍离，尤其是衣柜的断舍离，给大家一个标准，就至少现在啊，我算是断舍离成了及格了吧，不需要换季去别的收纳空间往衣柜里面倒腾的时候，
1: 对，
0: 算及格了。
1: 对，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哎，很多人会说不，我需要倒腾是因为我的衣柜太小了，你一般会怎么样应对这样的？
1: 就是一般我会考虑到比如说像 这个是有个人的一个因素的。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工作关系，他可能需要经常的换很多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那可能他需要很多。那有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平时，哎，我没怎么见你换过衣服呀，你不就是这几个风格的衣服，就这几套衣服来回换吗？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衣柜？这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都是平时并没有穿过很多衣服，但是有些衣服买了之后，哎，我买了之后觉得小了，但是又懒得换，懒得退，就给它放在那儿了，然后也不会去转送给其他人，或者是在一些二手平台上给交易掉，所以他就
0: 很懒呗。
1: 对，这样的话他就白白在占用着空间。
0: 嗯，这个很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断舍离的原则。
1: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你一年没有穿这件衣服，那就完全可以把它断舍离掉。而且一定很多女同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你最近你的身材体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你胖了一点或者瘦了一点，那之前的衣服就真的可以不用存储太久。
0: 好啦，三十同学说不存在于换季，有的衣服穿四季。哎，我跟你说，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有些衣服真的是可以穿四季的。
1: 是的，
0: 因为你夏天的衣服或者是这些打底的衣服，你到冬天确实可以穿在里面，然后再套你的大衣羽绒服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方法呀。
1: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的衣柜真的会非常的轻便。
0: 嗯，对，我也看过一些姑娘的衣柜啊，打开以后呢，我就说，你四季的衣服真的都在这儿了吗？然后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嗯，是，应该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四季都可以穿，这些衣服其实都可以。我手一见说，在河北的家非常大，很大，存了好多的衣服，小时候的衣服还在。重点是最后这一句，我真的很不想念。他说他跟我的年纪一样大。
1: 应该有些人是为了留念，但是一般留念的话有一件两件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了，
0: 有意思的。
1: 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会把孩子所有的东西留起来，
0: 那得有多大的储物空间，家里有个仓库吧。
1: 对，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想问，家里有矿吗？
0: 有仓库，有仓库，有专门的储物间，可能在某个地下室啊。
1: 对，
0: 就
1: 像之前我接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癖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都留存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情感价值的。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保存下来，但是总数一定要控制住。你可能一年增加一件这样的物品，实在有特殊情况你一年增加两件总可以吧。但是其他的这些物品，你不是说我完全就把它丢掉了，你可以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你想，你存100件物品和你存一个100张的一个相册，哪个更占地儿？
0: 啊，就是哎，想要真的纪念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啊什么的，你可以用拍照这个形式。
1: 对呀，经常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可能打印出来，做成一个成长日记，这样成长相册，其实会比你存很多的东西更有价值。而且很多物品，它比如说像衣物。它可能存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已经发霉变质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之后也没有使用价值，你看上去它也没有那么美。
0: 断舍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以衣柜为例。我记得贺以前提到过，卧室最重要的，大家乱啊，就是乱在衣柜。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现在这个衣柜的大小，就是那我卧室只能放这么大，我也家里没有多的空间来储存它，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二手平台处理掉或者捐掉一些衣服然后再买一些新的，原则都是这个柜子不要溢出来。
1: 对，是的，因为一旦它哪怕不溢出来，它很拥挤的时候，你势必会在很忙乱的时候就会把衣服丢在床上或者是丢在其他的椅子上，这样的话整个卧室就完全乱掉了。
0: 想要你的卧室整洁如这个网红风里面的卧室一样，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原则，当然了，你喜欢的任何的风格它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搭配的元素和色彩的重要性。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就是刚才我们的收纳师提到的衣柜不要老想着去给它扩容，
1: 对，
0: 而要想着我们怎么样整理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量上面啊。你当然可以买新的，不是让大家都不可以买，可以买，但是我们要一边整理 一边添加。好了，今天我们就讲网红风的卧室到这里吧，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菲菲，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菲菲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算错。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到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

载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台式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

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因此宜贵妃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皇上也没有用，非但说没劝动先锋帝，倒让肃顺这些人得到了消息，知道了他的心思，打这之后啊恨上他了。包括那些流经的王公大臣也劝皇上回銮，那也等于是肃顺的敌手，因此他决定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接下来没多少天，他向朝廷内务府总管大臣户部右侍郎宝云提出取库银20万两来补充热河的费用，而宝云却说内务府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这一下肃顺急了，他以抗旨不遵为由，便将宝云降了3级，以此呢也震慑一下恭亲王奕欣，想削弱他的势力。紧接着在热河行宫内，他提倡大家要紧衣缩食，节俭度日，现在银两不够了，首先是后宫宫妃的钱粮蔬菜等要减免一些供应，因此很快除了皇上和皇后的御膳没有改，从宜贵妃开始，后边所有的宫妃每天中午晚上2顿，只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一份羹或粥，其他的就没有了。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就甭想了。即便这样也没有多少日子，紧接着又开始减免，减免成什么呢？半个月只让这些宫妃吃1顿肉，而且菜肴啊也不怎么翻新，每天基本上就是土豆白菜熬萝卜老三样换着来。这时宜贵妃便注意到皇上的膳食不但一样没减，而且还增加了很多营养品，皇后呢也没怎么缩减，肃顺这些人呢每天到外头去吃饭，他们究竟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无从知晓，但是从那一个个胖墩墩的样子，脸上红扑扑那劲儿，就知道保证是美酒佳肴。这些人兜里揣着钱呢，有的是银子呀，能亏得了自己吗？可是为什么一味的要缩减宫妃们的膳食呢？这种日子一连气儿过了数月，好多宫妃都受不了了，因为什么？熬不住啊，一个个娇嫩的样子再也瞧不见了，小脸又瘦又黄，跟山沟里出来的村姑差不多了，纷纷向皇后诉苦。皇后这个人比较仁慈，但是呢老拿不准主意，于是便带着这些人一块儿找宜贵妃来商量。当着其他的宫妃，宜贵妃一句话都不说，她比较谨慎，等到把别人都送走了，就剩下皇后一个人了，宜贵妃这才给皇后出主意。她说皇上每天都是几10道菜，一道没减过，要依我看呐，皇上那看菜不行就免了吧，这样呢还可以节省点费用。宜贵妃所提出这个看菜可不是摆在桌上让皇上看的，是什么呢？是半餐的歌舞。这个咸丰帝有一个爱好，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准儿要一边吃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看着美女跳舞，就这一项费用可不少啊，如果说给皇上免了，那肯定能节省不少钱。但是等皇后跟肃顺一说，即刻碰了钉子，肃顺不干，他说这不是扫皇上兴吗，这样一来皇上要吃不下饭去谁负责，那岂不成了欺君了。再一个大伙都知道皇上有一道看菜，这要是给撤了，别人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宫里头就缺这点钱吗？怎么着皇上的御膳是不能有丝毫撤免的。这下弄得皇后都没辙了，跟宜贵妃一说，宜贵妃咬着牙的恨肃顺呢。哦，今天的话皇上的一点不能撤，

妃就一天一个馒头一个窝头啊，这样传出去好听啊。嘿，这家伙真够狠的呀，他是千方百计的讨皇上好，死气白咧的整我们这帮后宫的娘们儿们，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恨的有心去质问一下肃顺，但是又一想不行，怎么呢，那样显得他太刻薄了，一旦肃顺到皇上面前去学舌去，到时候添油加醋，他可就到倒霉的时候了。这肃顺再说的犯小心眼儿，国难当头，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吃两天糠窝窝怎么了，能噎死你啊，那样的话岂不弄巧成拙。不行，接下来还得接着忍，再忍十块钱的吧，但是那也不太好忍呐、啊，因为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俩月呀。宜贵妃也整天在发愁，这热河行宫究竟住到什么时候才算一站呢？除了他劝谏皇上要回銮之外，这恭亲王奕欣他们也不断上折子劝皇上回京，可是肃顺等人则是百般阻挠。他们劝皇上说不要着急回京，再静观一下事态，洋人闹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就这回签完合约之后就会那么老实，不再挑衅，不再耍花招了？好多的能臣都没有能退得了敌，臣就不相信恭亲王奕欣能耐就那么大，就凭他几句话就把外国人全都给说服了，从此再也不闹事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先锋帝听完之后又陷入了深思和犹豫。肃顺抓住机会继续吓皇上，他说万一圣驾回銮之后这外国人再打过来，到那时留不是撤也不是，皇上会进退两难呐。先锋帝听完频频点头，他觉得肃顺分析的合情入理，于是便提起朱笔来给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写了一份谕诏。他在谕诏中说，朕决定本年暂不回銮，请王公大臣不准再行奏请。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回京城，原因你们不要问了，但是谁也不要再催了。这也等于是先锋帝给流京的大臣们下了死命令了。京师的恭亲王接到这份朱谕之后，简直感到无可奈何呀。他不由叹口气，心说皇上四哥耶，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呢？难道真的让肃顺给迷糊住了吗？既然咸丰帝的朱谕已经下来了，其他的大臣也都感到无奈，没法再劝了。可是留守京师的这些大臣也认为皇上迟迟不回銮肯定跟肃顺有关，这就是这家伙捣的鬼。尤其是一向沉不住气的圣宝，当着很多人的面便发牢骚说，皇上留在热河，一切政务全都有肃顺、端华、载元几个人包揽了，这么一来皇上岂不是等于被他们挟制了？文祥一听这话吓一哆嗦，连忙冲地一摆手，哎呀圣将军小心隔墙有耳。圣宝武将出身，说话不加思索，他也不在乎，他说有耳我也不怕，肃顺的用心可以说路人皆知，他不就是借着自己在皇上身边服侍这个空当想做些手脚吗？我看他到底能折腾到哪儿去。大伙正在这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呢，突然就听外边有人喊圣旨到。这下大伙不由一愣啊，连忙出来接旨。传旨太监高声宣贺，圣上谕旨，朕2月13日将起銮，19日回宫，3月初在游京起銮，初6抵达东路，里程之后14日驻跸避暑山庄，钦此。大伙接完旨之后全都呆了，圣宝憋不住啊，

他说，我说六王爷，您说这怎么回事？皇上回銮就在京城住那么几天，然后还回承德去，与其这么折腾，还不如不回来呢。一心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只要皇上愿意回銮，这是好事啊，回来之后咱们再做商议吧。我等还要马上回奏告诉皇上，咱们届时到密云去恭迎圣驾。桂良听完不由也叹了口气，他说，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希望这一次皇上不要再改主意了。咸丰帝决定回京，不管是小住还是长住，一切都要等他回来再说呀。北京派这几个大臣紧张地做着各种的准备，但是很快他们又接到了皇上不回来的消息，真是空欢喜一场，白忙活半天。原因是什么？咸丰帝啊，这回并不是非要轻易改主意，而是确实回不来，因为皇上病又重了，因此回銮日期便一拖再拖。流经的大臣们也不明白真相，不知道是皇上龙体欠安，就以为是这素老六捣的鬼，纷纷要求赶赴热河要面奏皇上，千万不要听信肃顺等人的谗言，当面质问一下肃顺这帮人究竟居心何在。恭亲王奕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目前呢还不是跟肃顺直接斗撕破脸的时候，他劝大家要再忍一忍，北京这边留守的官员那倒肃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在承德避暑山庄里头也不宁静，也有人呢想掀起倒肃风潮，这为首者就是宜贵妃叶赫那拉氏，他现在跟肃顺之间的矛盾简直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了。在避暑山庄，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包揽了大权，这肃顺端华宰完几个人整天围着皇上屁股跟前转，他们也不干什么正事，除了溜须拍马之外就想方设法的让皇上纵情声色，这样他们可以代天子行命，向全国发号施令啊。咸丰帝在热河整天沉溺于酒色，养灵人逛妓院寻找新鲜刺激，没多长时间他那虚弱的小身板就疲惫不堪了，渐渐的有些体力不支，整天迷迷糊糊的，有时候说话都颠三倒四。皇后钮祜禄氏看到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呐。本身钮祜禄氏这个人宽厚仁慈，但是当他听说皇上的一些荒唐行为也不免生气了，他认为咸丰帝不是在享乐，而是在糟蹋自己，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皇上身体非垮了不可，小皇子尚且年幼，万一皇上有个好歹，大清江山谁来执掌？皇后是真着急了，她整天为此事忧心忡忡，这样的事情跟谁商量啊？她想起来了，只有跟宜贵妃，因为宜贵妃这个人读了不少的诗书，有个性有主意，于是有一天下午皇后便来到了宜贵妃的宫中，两个人见面之后说了几句客套话，皇后便悠悠怨怨地说，妹妹，皇上近来玉体欠安，咱们姐妹总该劝劝才是啊。宜贵妃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给皇后行了个礼，她说，姐姐所言甚是，我也正为此事烦心着呢，皇上整天家欢愉无度，这哪成啊，而且我还听说，说到这儿他又咽回去了。皇后一看当时也明白了，

肯定是有更重要的消息。皇后是个细心的人，就知道肯定宜贵妃又听到什么风声了，不便直接说出口，于是便禀去左右，让宫女太监全都出去，这才问她：妹妹，你又听见什么了？你快跟我说。宜贵妃说：姐姐，我听说最近皇上迷上一个妖精儿。啊？皇后一听不由一愣啊，她说：竟有这样的事情？是啊，您说这岂不是荒唐中的荒唐？皇后说：后宫的佳丽那么多，没想到她一个都不招幸，偏要到外头去打野食，难道真是像人家说的家花没有野花香吗？哎，宜贵妃听了叹口气，她说：姐姐，这一切还不都是那素老六给闹的，都是他把皇上带出去给引上道的呀。皇后听了恨得也是咬牙切齿，她愤愤地说：那个素老六他自己整天就出去胡混，咱就不管他了，没想到现在又偷偷的引皇上出去胡闹，这可太可恶了。宜贵妃说：可不是嘛，姐姐，您有没有觉得这个素老六现在越来越猖狂了？在这个地方他横挡竖拦的不让皇上回銮，您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想一手遮天呐。咱们姐们儿可不能就这么忍着，将来日后啊非吃他大亏不可，咱们怎么着得想个法子，不能够受制于人呐。哟，皇后一听这话，当时脸色也变了，显得有些慌张。其实皇后跟宜贵妃两个人这出发点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皇后呢是关心皇上龙体的安危，而宜贵妃呢更多的则是关心朝廷大权的归属。听完宜贵妃之言，皇后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便问她说：妹妹，那你说接下来咱们该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宜贵妃说：要依我说呀，咱们可得防着点这肃顺了，另外派个人暗中监视一下他，找个机会也挑他个毛病，在皇上面前打击他一下，省得他整天那么嚣张，而且也得让皇上醒悟一下，知道他不是什么真正的忠臣良将，而是自私自利，不怀好意。在对待肃顺的问题上，宜贵妃的态度那是很坚定的，一点都不含糊，因为她早就看透肃顺这个人了，两个人可说是水火不能相容。早在京城的时候，她就目睹了肃顺等人的专横跋扈，心中就充满了气愤。后来她听说恭亲王奕欣跟肃顺也整不在一块儿，两下里你瞧不上我，我瞧不上你。宜贵妃这时候便想，怎么着他得靠一头啊，于是便打算拉拢恭亲王奕欣，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稳住在皇宫的地位。但是如今他在热河，恭亲王在京城，鞭长莫及啊，但他一个人要对抗肃顺势力太单薄了，于是他便瞄准了皇后。皇后这个人心地善良，比较仁慈，不管是在宫妃当中还是在百官心目当中，大伙都夸她好，包括皇上都说她是个女圣人。现在他必须得说服皇后俩人站在一块儿来对付肃顺，他的一番话呀皇后还真听进去了，因此接下来皇后跟宜贵妃俩人便跟肃顺一伙暗中较上劲儿了。但是表面上不管是皇后还是宜贵妃
都没有任何的表露，每天该忙啥忙啥。他们除了关心皇上的身体之外，同时呢也非常关心小皇子载淳。眼看着载淳马上就六岁了，因此皇后和宜贵妃便一块向皇上提议，请皇上恩准小皇子正式进入尚书房读书。就这么择吉日拜见了尚书房的师父李鸿藻。李鸿藻这个人担任尚书房的师父时间可不短了，包括醇亲王、敦亲王都曾经跟他读过书，而且说这个人讲书啊讲得非常透彻，乃是一代的名儒，咸丰帝也很欣赏他。既然拜了师父，那小皇子甭管是几岁，每天都需要早起，得正点去上课。一般情况下，按目下钟的来讲，就是早晨的五六点钟就必须起床，早上七点就正式开课了。一上来小皇子哪能适应这样的生物钟呢？起那么早，你想想他睡得还迷迷瞪瞪的呢。于是起来之后首先就是哭，哎呦，这一下弄得张文亮都有点伺候不了了。宜贵妃亲自出马，亲自给小皇上穿衣裳，然后哄他，哄不哭了，吃完了早膳，然后又跟着一块儿把他送到书房。等到开课之后，听到他跟着师父朗朗的读书声，宜贵妃这才回去。一连气儿十几天都是如此，慢慢的这小皇子适应了，宜贵妃也不再早起了，而什么呢，隔三差五的到尚书房去瞧瞧，问问这李师父最近皇子学的怎么样，有没有调皮捣蛋，关心一下他的学业。这么一来，宜贵妃这段时间相夫教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赞扬。咸丰皇上认为宜贵妃啊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冲动，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宜贵妃这段时间相夫教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赞扬，咸丰皇上认为宜贵妃啊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冲动，性情呢变得温和一些了，而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争强好胜了。转眼便到了新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轰走了晦气，迎来了吉祥。尽管说大清王朝当时国库空虚，而且远离京城，肃顺等人还是安排内务府准备了一些新春的礼花礼炮，从三十晚上大半夜一直放礼花放鞭炮，放到初一的天明。一大早起来，皇子皇后宫妃包括文武百官都相继赶奔烟波智爽殿前来给皇上拜年，可是没想到这咸丰帝根本没起床，而是大太监韩来玉站在门口替皇上接年。咸丰帝一个人躲在西暖阁里头正蒙头大睡呢，而且他也没有参加 接下来宫里举办的任何庆祝新年的活动，包括拜祭天地、拜祭祖宗，这些都是由皇后和宜贵妃两个人抱着小皇子带皇上拜祭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先锋帝近来有一天冷，这个身体呢比较虚弱，他不能够过于的疲劳。再一点就是什么呢？先锋帝感觉心中有愧，圆明园被烧，京城的城墙被炸，这些情况让他感到挠头，简直无颜面面对列祖列宗，所以他选择了闷头睡大觉。但是没想到这觉也睡得不安生，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是黎明时分这个炮竹声不断，过年嘛，大伙要一个热闹气氛，皇上也不好意思去阻挠，搅了大家新春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身子虚，躺下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老做梦，一会儿梦见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纵火，烧着烧着烧到他的寝殿来了，窗户也着了，床帐也着了，被窝都着了，眼看着自己胡子都了了，把他急得一下惊醒了，感情是个梦。再翻身睡一会儿吧，又做一梦，梦见列祖列宗来找他，质问他说，如今内忧外患，国乱不堪，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呀？一害怕又惊醒了，又是一身的冷汗，一晚上折腾也没睡好觉，到白天了睡觉就不做梦了吧？不，照样做梦。突然梦见来了两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到跟前来侍寝，告诉他说，皇上，今儿个我们伺候您吧。由于这一段时间洋人总挑衅，使得先锋帝对洋妞都没兴趣，因此之躲这俩洋妞不管那一套，上前来直接替皇上解衣服、解带子、退裤子，然后上前搂抱他、亲吻他。正亲着呢，突然间变得面目狰狞，似恶鬼相仿，呲着獠牙来吸他的血。先锋帝吓得一声怪叫，再次惊醒。他这一声叫不但把他自己吓一跳，连那值班的小太监都吓一哆嗦，当时感觉到手足无措，连忙到了切近问他，皇上您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小太监拿过丝巾给他展了展额头的冷汗。先锋帝稳了稳心神，然后往窗外看了看，他说，什么时辰了？小太监说，已经快晌午了，御膳房刚才送来了一碗参汤，您趁热喝点吧。就这么往前一递，先锋帝接过来喝了两口，就把这个碗放下了，然后缓了缓精神，他说，今儿个上午有没有人来奏事啊？小太监说，有，肃中堂和郑王爷他们刚才过来了，已经来了两趟了，见皇上没醒呢，他们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奴才说，一会儿皇上醒了，让我给他们送个信儿去，他们说有急事要奏报。先锋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心说大年初一的有什么急事啊？他披上衣裳打床上下来，然后坐在旁边的软榻上，小太监给他端上茶水，他正要让去小太监去传肃顺，没想到滋妞房门一推，大太监韩来玉打败他进来了，皇上，肃中堂有急事要禀奏。哦，先锋帝一看他来得也挺快呀，他斜脸往外一瞅，窗外这时候正飘着雪花，地上已经有厚厚的积雪了。就见肃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头戴红顶暖帽，身穿貂皮外褂，脚下是鹿皮靴子，手里头拿着一份奏章。皇上说，让他进来吧。这紧接着门一响，肃顺打扮的进来了。 单马蹄袖跪倒磕头：“皇上吉祥，臣给您拜年了，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再请平身吧。”皇上一招手，让韩来玉给他搬过凳子，让他坐下。赐座之后，肃顺谢了座，然后眼睛看着咸丰帝，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说：“皇上气色不错呀，新年新气象，看来您龙体无恙了。”咸丰帝冷冷的一笑，他说：“哎，朕这身子骨就那么回事吧。爱卿啊，你着急见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肃顺一听这个笑模样当时没了，他说：“皇上，您还记得那个苗佩林吗？”咸丰帝说：“苗佩林？哦，朕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不是前几年圣宝招福的那个人呢？”“对了，就是他。”“他怎么了？”“他又反了。”“什么？”咸丰帝一听，当时这气儿就上来了，他说：“这个家伙怎么回事？朕封他的官可不小啊，他还不知足，他这回为什么要反呢？”肃顺这才讲明了缘由。这个苗佩林呢，本是安徽凤台人，生于嘉庆年间，自幼家境贫困，但是他不甘于穷困，励志苦读，十年寒窗，你还别说，真的就中了秀才。可是再考举人就费劲了，为了能够维持家计，因此便做了私塾老师。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认为就这么做一个乡村的教书先生，埋没了自己的才华。苦闷之中，他便写了一首励志的诗，名叫《秋宵独声》。诗中云：“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千围数烈星。六福平开秋暗暗，一堂重机也明明。杜鹃啼血霜华白，赤魅窥人灯火清。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雾穷经。”从他这个诗的字里行间也能听出来，他还是有一定抱负的，而且呢，性格比较刚毅，桀骜不驯。他不甘于寂寞，捻军起义之后，因此他便一度投奔了捻军，但是后来感觉到也没受到重用，不久又分道扬镳。咸丰六年，他在家乡办起了团练，开始抵抗捻军。由于他比较聪明，而且呢指挥有方，因此被人称为小周瑜。清军派圣宝去指挥攻打捻军，当圣宝得知苗佩林的事情之后，认为这个人呢还是可以拉拢的，因此就派丰台县的知县带着他的手谕赶奔苗家寨去招福。可谁知这苗佩林呢却摆起了架子，他说：“这件事情容后再议吧。”圣宝一听这样的结果，就没有再搭理他，然后便和捻军开战了。攻克了正阳关，打败了张乐行的捻军之后，圣宝又想到了苗佩林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是跟他开战还是收服，在这问题上圣宝又动了一番脑子，一想干脆还是先礼后兵吧，因此这回再派人跟他和谈，告诉他许他五品的顶戴。苗佩林一看这回有官做了，很快便答应下来了。那位说这苗佩林就因为一个五品的封赏就知足了吗？不是，他有他的想法。一个是他得知圣宝很是厉害，这回跟张乐行开战，很快捻军就被打败了，他怕围剿他。 另外一个他接受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来呢，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扩充自己的势力。山高皇帝远，他有好多小动作朝廷不会注意到。再一个，目前这个圣宝可是皇上眼里的大红人了，自己如果说把他巴结好喽，还可以升官发财。因此这时候他开始在圣宝身上打主意。苗佩林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送给圣宝金银美酒美女，对其极其奉迎拍马。圣宝还挺喜欢他，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因此在朝廷面前一直保奏。对苗佩林，朝廷仍然使得是安抚。

之计。苗佩林每立威功一次，必要晋升加赏。从咸丰八年到咸丰十年，朝廷因苗佩林缴年肥有功，一共有12次嘉奖，由最早的知县后来升为知州，由知州又升为知府，然后又升到布政使，让他督办淮北团练，成了二品大员呐。苗佩林手下的一些人，包括刘显钦、张建宪等人，也都得到了提升。即便这样，苗佩林仍是不知足，怀有不臣之心。咸丰帝给了他一定的便利条件，于是他借机在淮北以团练总的特殊身份来号召群众，开始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寿州、凤台、肃州、蒙城、怀远等县全部划到自己旗下，然后凭借朝廷给他的特殊权力，开始夺取地主士绅们经营的民债，归到他的管辖之内。若有不从，便多方要挟，或烧民宅，或挖坟墓，或抢钱财，使得那些人完全脱离了清政府地方统治的管控，变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苗寨。此时苗佩林尾大不掉，因此他也不再满足一方割据的局面了，早已按耐不住他那颗骚动的心，便开始寻找新的契机。就在头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帝以巡幸木兰为名北逃热河，天子蒙尘，苗佩林鼓掌称快，他说时机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他割据称雄的绝好机会。因此咸丰十年十月初，苗佩林召集五旗主、14营，在蒙城设祭坛，自称为淮北天顺王，扯旗造反，拥兵10余万。然后他又联络了捻军和太平军，然后攻打寿州城。这个寿州啊，地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这个地儿有很多的富商。咸丰十年初夕之夜，天顺王的10万大军借着高挂彩灯、鞭炮齐鸣之际，悄然来到了寿州城下，然后将寿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安徽巡抚翁同书正在吃年夜饭，吃了一半，军兵来报，不好了，寿州城被围了，把他吓了一个目瞪口呆啊，即刻让人赶快备马，他要赶奔城头去观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时候手下人告诉他去不了了，因为什么呢？苗家军不光是说把城给围了，而且早就派人潜入了城中，最起码有上万人早就进了寿州，现在把这巡抚衙门都给包围了。一听这个，翁同书吓了一身的冷汗呐，浑身直打哆嗦。首席人便说，大人呐，干脆我们带您到后门去查看一下吧。就这么，翁同书跟着随从来到了后院，登上梯子往墙外一看，好嘛，这外头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全都是兵俑，吵吵闹闹，远处还有人影晃动，都奔这儿来了。当时把他吓得差点没从梯子上掉下来，首先扶着他好不容易下来，回到屋里头连忙持笔给朝廷写急报，要求朝廷速派救兵，找了一个心腹让他扮成厨子的模样，挑着一桶泔水出去，由的小角门溜走，前去送信儿。800里加急很快送往热河。当肃顺接的这份折子不由一惊啊，一想本是大年初一，按理说
为图吉利，不应该把这样的事情马上奏报皇上。但是事态紧急，他也不敢耽搁，因此直接来奏明咸丰帝。咸丰皇上听完了肃顺的讲述，当时不由叹了口气啊。他说这个苗佩林看来早有异心，朕对他再好，没想到也喂不饱他。现如今他真的反了，围困了寿州城，着实可恶。这件事情朕看就由爱卿你领着军机处全权处理吧。臣遵旨，这就派兵前去围剿。说着肃顺连忙跪倒磕头，心中不由一阵窃喜啊。皇上这么安排，那是对他的信任，他也可以借机替皇上发号施令，任免官员，趁着天下大乱之际，他肃顺还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种微妙的事情让他心里边美滋滋的。但是皇上给了他个好差事，他也得给皇上点惊喜啊。大年初一给皇上开开心吧。于是他再次奏报说，皇上，这圣喜班年前腊月26就已经到了热河，这几天他们也歇过来了，今儿个大年初一，臣看您精神又那么好，干脆给您安排一出热闹戏瞅瞅吧。而且您喜欢的他们那个昆角朱翠莲也跟着一块来了。咸丰帝一听马上精神抖擞，他说行，你这就安排吧。然后吩咐太监韩来玉，快给朕更衣，朕一会儿听戏去。甭管天下哪儿出乱，只要有美色就能给皇上解心烦。咸丰帝那可真是想得开呀。由于肃顺把咸丰帝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在承德这块才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目前朝廷很多大事都由他代皇上拟旨，一来二去有人也看不惯了。首先就是宜贵妃呀，宜贵妃忍呐忍呐，感觉实在忍不了了，心说你肃顺老耍手腕，我们就不会吗？你等着，我也给您露一小手让你瞧瞧。单说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宜贵妃的心腹太监安大海买通了后宫门的侍卫，从外头悄悄地领进两个汉家女子来，直接领到宜贵妃所住的寝宫西所。这两个女子摘下了风帽，脱下了风衣，宜贵妃仔细一瞅，哎呀，这俩姑娘长得那实在是漂亮啊。她不由上眼下眼仔细打量了打量这两个姑娘。左边这个呀，身材偏胖一些，16、17岁的年纪，模样长得十分俊俏，圆圆的脸蛋，白白的面皮，白中透润，润中透红，一双毛嘟嘟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犹如一汪水葡萄一样，樱桃小口，糯米银牙，一笑俩酒窝。这姑娘名叫春花。再瞧旁边那位，身材比她略瘦一些，显得更为苗条，瓜子脸儿，勾魂的眼儿，秀挺的穷鼻，性感的红唇，嫩滑如雪的肌肤，晶莹如玉的脸蛋，长得那个精致劲儿就甭提了。这姑娘名叫秋月。宜贵妃心说，就这俩美女要比起肃顺他们不知从哪个山沟沟土寨子里边找来的那些野女人，那要强得很多呀，强胜万倍了都。而且宜贵妃是知道皇上喜欢美女的标准的，不论是丰腴还是苗条，一定要妩媚多情。她望着眼前这两个魔鬼身材，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人。

伊贵妃心中不由一阵嫉妒。哎呀，心说我怎么就没有他们这么秀气呢？这要把这样的两个天仙般的女子送到皇上跟前去，那皇上对自己就更看不上眼了。可是为了打击肃顺，他必须得来个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又一想，这算不算自己作践自己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顶，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10名了。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1: Number ten。
6: 第10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7位，本期来到第10位。夏天还没有结束，属于他的自由也还没有结束。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0: 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Number seven，
2: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
0: 我眼睛里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我在意。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她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杨林毅是一位民谣音乐人、音乐制作人，也是大洋与问林乐队的主唱。2012年因为参加中国达人秀成为全国人气冠军而被人熟知，相信很多人都记得他的那首代表作《一位老人》。2014年第二季的中国好歌曲，杨明毅再一次用吉他弹唱的方式感染了全场，让导师刘欢大呼开眼界，成功的成为刘欢战队的成员，被导师周华健现场惊呼形神皆似李宗盛。刘欢老师评价道，杨明毅有可能不只是在做原创歌曲，而是在原创一种全新的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因此杨明毅也被国内的媒体誉为粤语民谣创始人以及大陆李宗盛的称号。最近这些年他很多时候都在从事吉他教学的工作，他还为这件事儿写了一首歌，跟我学吉他吧。

杨明义啊，他是我的好朋友，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大杨。其实呢，他的原创音乐风格很多样啊，用他的话说，人不可能每天都很快乐，也不可能每天都很悲伤，音乐要绝对的真实，才能打动人，才能让人有所思考。所以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羁的性格创作着没有边际的音乐，有时朴素，有时清新，有时激情澎湃，不一样的声音来自心灵最真诚的呼唤，用着方言强调，将人文、地域、故事和音乐结合，唱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特色。以下来听他曾获得中国新乡村音乐采风创作大赛冠军的作品《我看见》。

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介绍一支由南宁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音浪未来。他们曾斩获华语金曲奖年度新生乐队，乐队成员有女主唱韦妮、男主唱黄瑞龙、主音吉他韦维、节奏吉他黄洋、鼓手李永军、键盘手杨月峰，还有贝斯手陶陶。以下是他们的歌曲，叫《海岛夏天》。歌中的男女主人公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海岛上，岛上有学校、海滩、灯塔、民宿等等，每当暑期来临，都会躺在自家沙滩上，海风迎面扑来，安静地享受阳光的火热和西瓜的冰凉，是每个夏天的梦想。赤脚感受细软白沙，听低沉的涛声，在夜空下开个烧烤 party， 看漫天的繁星闪耀，清晨迎着海风出海，等待第一缕阳光照耀海洋。

夏天也是海浪的天堂。听完这首《海岛夏天》，与你的爱人一起奔赴山海，一起永远拥有夏天吧。以下依旧是一支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独立乐队，叫不爽猫，风格是 indie rock， 以英伦为主，常加入 soul reggae、funk、bossa nova 等元素。乐队目前有主唱老邓、吉他手陆泽、吉他手泰君、贝斯手阿奇、鼓手阿龙、键盘手山高组成。他们说他们不是浪漫的人，但是喜欢浪漫的事儿，喜欢把自己脑子里装着的横七竖八的意象用最幼稚的方式递出，简单是他们的代名词。以下的这首《蓝色假日》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这是一个浪漫而又悲伤的故事，就像歌名一样啊。故事发生在那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状态令男孩子进退两难，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拉满，多处转调，也体现了主人公的复杂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

0: 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国产电影《恐怖夜》是一部带有悬疑恐怖色彩的诡异故事影片，由峨眉电影制片厂1988年拍摄。它讲述的是解放前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和周洛在四川西部深山的紫云道观里所经历的一夜惊悚恐怖的神秘事件。这部影片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其中的暴露镜头和惊悚的恐怖音乐音效都成为了当年感官刺激的回忆。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恐怖夜》的故事。担当这部影片主演的程之、葛存壮、汪月、黎永永等人都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演员，其中有三位还在经典名著作品之中出演过角色。其中扮演当家守敬的程之，在1986版的《西游记》中出演霍启观音院那一集的金池长老，那扮演姚广文的汪月则是1986版《西游记》当中第一个扮演唐僧的人，而扮演芙蓉和碧玉的黎永永也曾是89版《红楼梦》之中出演晴雯的角色。那么至于扮演孔大师的葛存壮，就是现在著名演员葛优的父亲。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也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故事发生在西南的四川，解放前四川西部深山中深藏着一批土匪，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周洛乔装成商人，奉命来到紫云道观投宿。进观前，他俩发现山涧下仰卧着一个女子，可是一转眼又不见了，只留下了一双蓝色的绣花鞋。进观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可疑点，而且在半夜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的哭声。夜晚，道观当家守敬请齐远进看戏班的演出，齐远进借机了解到了住宿的其他人的情况。
2: 孔大师说今晚也要来看排练，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孔大师，几个月前孔大师在本观居住，人人对他都很敬畏仰服，
3: 看来孔大师一定是德高望重，鄙人能不能拜见？
2: 他住在紫薇阁，

0: 先叫华海道长去禀报一下。
1: 多谢多谢，
0: 齐先生。这两位也是省城来的，这边坐的是窦太太，那边坐的是窦太太的女儿芙蓉小姐。
1: 他们是来
0: 哦，窦太太十分相信修道成仙，芙蓉小姐也有出家的意思，想到本观来当道夫。
1: 哦，
2: 这时戏台附近一个男子突然朝芙蓉凑了过去。
1: 当家，那个年轻人是谁呀？
0: 哦，他叫姚广文，懂得不少诗词，他一心要娶芙蓉

0: 为了了解缘由，戚远镜找到戏班子的班主来询问情况。
1: 那个戴将军头盔的是谁？
2: 他叫石涛，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他们拍完戏之后会去哪儿？
2: 拍完戏后他们都要回客房卸妆，
1: 天快黑的时候石涛在什么地方？
2: 晚饭前后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准备今晚的排演。
1: 那个唱戏的小姐叫什么？
2: 她叫碧玉小姐。有不足之处还望先生您多多指教啊。
1: 哪里哪里，我只是想打听一下戏班子里有没有省城来的熟人。
2: 先生也是省城来的吗？
1: 一回生二回熟，交个朋友吧。
0: 通过戏班主的一番话，加上芙蓉那不安的眼神，齐远镜和周洛都觉得台上那个石涛很可疑。就在这时，他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匆忙外出的碧玉。
1: 哎，请等一下。碧玉小姐吗？
3: 先生有事。
1: 碧玉小姐，刚才看完你排演很不错。我预祝你演出成功。
3: 多谢先生捧场，此刻我还有急事不能奉陪。
1: 哎，碧玉小姐，我还想问一问你，那个叫石涛的是不是对你有恶意？告诉我。
3: 这不不，先生，我还有急事，对不起了。
0: 这时姚广文也从楼上走了下来。
4: 你就是齐先生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姓齐？
4: 凭我的直觉，你不是做生意的，而是干那个的，对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是可以信赖的。
1: 你叫姚广文，是诗人，是守敬当家告诉我的。姚先生，找我有事？
4: 大概守敬对你说了一些话。
1: 什么话？
4: 有关我的坏话。守敬对我的污蔑诽谤，齐先生不要相信。
1: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岂能轻信他人之言？
4: 大千世界难辨黑白。
1: 什么意思？
4: 齐先生不一定知道，两个多月前紫云道观的当家并非守敬，而是玉空真人。他突然仙逝后，守敬才接了位。这位守敬到底来自何方，至今仍是个谜呀。
1: 哦，玉空真人的死和守敬有关？
4: 无凭无据，告死了。
1: 你等等，请问姚先生，你和碧玉小姐是否很熟？
4: 你是说那些艺人？初次相见并不很熟。
1: 能不能陪我去看看碧玉小姐？刚才我在这里碰见她，刚想和她聊聊，可不知为什么她慌慌张张地走了。
4: 这不可能，在这以前我一直和她在排演场说话，此刻她还在那里呢。
0: 听了姚广文的话，齐远镜感到十分奇怪。但是当他深夜得知芙蓉失踪的消息，又在戏台附近见到没有卸妆的碧玉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楼梯口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碧玉，而是芙蓉。但这也让齐远镜更加疑惑了。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齐远镜就在第二天拜见当家守敬口中的那位大师。
5: 贫道今日能和齐先生相会也是有缘呐。请问齐先生对这紫云道观观感如何呀？
1: 这座道观依山而建，气势雄伟，殿堂楼阁交错，肃穆壮观，令人起敬。不怕大师见笑，这道观殿堂楼阁不计其数，我真怕走错了道迷了路回不了客房，诚望大师能指派个人引路，游览一番也不负此行啊。
5: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里就有一幅紫云道观的地理图，虽说还有一些

0: 漏缺之处，也能识个南北东西。
1: 这画中北端的黑白两色圆圈是什么意思？
0: 那是前任当家玉空真人的墓穴，是个神圣的所在。那画着黑白两色的大圆圈，是阴阳太极的象征，为本教的标志。
1: 黑色半圈里有个白圆点，白色半圈里有一个黑圆点，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哈哈，那就是所谓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1: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图形，只是黑白两色半圈是上下分界。
0: 席先生想必是记错了，这阴阳太极是本教特有的标志，自古以来就是左右分界，哪有上下分界的。
2: 尽管孔大师信誓旦旦，但齐远进还是深信自己在道观的某处看到过那样的图案。饭后，齐远进他们发现窦太太和芙蓉都不见了，而醉醺醺的姚广文却从远处走了过来。
3: 齐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相信窦太太会有个天仙般的女儿？
1: 窦太太年轻的时候或许还十分漂亮呢。
3: 窦太太漂亮？窦太太她是个无赖，无赖。芙蓉小姐根本就不想出家当道姑，我爱她，爱她。
1: 姚先生，你醉了。
3: 醉了？不不不，玉空真人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们都喜爱字画，玉空真人是被他们害死的。你我还有他都要一起被他们害死。
1: 姚先生，你能说明白点吗？
3: 来来，你们跟我来。
2: 说着他们来到玉空真人的画室。
3: 听说玉空真人临死前还在作画，这幅画就是他的绝笔，中午作画，下午变升天，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是在说醉话，齐先生，家父落难时玉空真人抚养过我，我不能让恩人含冤九泉。玉空真人一生喜爱丹青，作画无数，可大部分佳作都被收进葬入地宫。
1: 什么？地宫？
3: 地宫！我一定要砸烂地宫！
1: 周洛，快扶姚先生回客房休息，我在这里再仔细看一下。
2: 通过对玉空真人那幅画的观察，齐远进发现画上的猫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夜晚，他和周洛去找窦太太了解情况，却半路遭到袭击。而这时石涛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齐远镜就来到碧玉的住处。
4: 先生，您请坐吧。
1: 谢谢。你和芙蓉小姐是姐妹俩？
4: 先生怎么会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我看你们排戏，石涛用矛险些刺中你，芙蓉小姐在台下神情很紧张，看来你妹妹很喜欢你。再说你们俩的容貌十分相像。
4: 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我们俩本来是孪生姐妹，我叫碧玉。
1: 碧玉小姐，你们姐妹俩为什么来这里？

0: 我妹妹从小喜欢诗歌，半年以前爱上了在中学教书的姚广文，但家父硬逼他们分手。妹妹心灰意懒，决意出家当道姑，如不同意便要自杀。双亲无奈，只得让她暂住城内的白鹤观。我多次劝说妹妹不要出家，她执意不肯，再也不愿意和我见面。我怕有不测，过了几天又去看她。后来听说一个叫窦太太的女人把她带到这儿来了，我就买通戏班头化妆跟踪到此，为的是暗中保护她。
1: 这么说你们姐妹俩都不认识窦太太？
0: 只知道窦太太和守敬当家关系密切，窦太太一直死缠住我妹妹，今天一直没有见着他们。
1: 姚先生也为你妹妹赶到这里来了？
0: 姚先生并不知道芙蓉在这儿，好像是为了了解他父亲的好友玉空真人的死因到这儿来的。
1: 那么和芙蓉小姐是偶然相遇？
0: 我妹妹见到姚先生以后旧情复燃，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却又不知道如何摆脱窦太太，我就约她到我客房里来商量个万全之策。
1: 出门时你妹妹为了瞒过窦太太就换上了你的衣裙，昨天我在楼梯口碰见的是她而不是你，对吗？
0: 现在不知道窦太太把我妹妹带到哪儿去了，真是急死人。
1: 碧玉小姐别着急，我帮你去找吧。
2: 说完齐远静再次找到姚广文，酒醒后的姚广文也说出了几天以来他了解的真实情况。
3: 我在这里查实了几天了，玉空真人过世的那天上午一直待在四圣堂里读经，午膳后守敬到四圣堂来和玉空一起饮茶，过了一刻便走出来说玉空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画。
1: 就是挂在玉空画室墙上的那幅画？
3: 是，我怀疑那幅画不是玉空真人的手迹。
1: 哦，
3: 听华海道长讲，玉空真人做完画便大声念起经书，声若洪钟，双手比划，双眼闪出异样的光彩，口中有奇异香味散出，不多时便双目紧闭坐化登仙而去。
1: 这不正说明玉空真人道行修成升天成仙了吗？
3: 家父通晓医药，这山中有一种无味的毒草药，服后中毒的症状就是如此。
1: 原来有人想夺取当家宝座，竟对玉空真人下此毒手。
3: 如果不信可以到地宫去看看玉空真人的金身，就会一目了然。
1: 姚先生快领我们去地宫。
3: 好，
2: 在姚广文的带领下，齐远静他们来到地宫门前，又差点遭到蒙面人的暗算。在地宫中，齐远静发现两名女子，一个赤身裸体但面部腐烂，另外一个姓黄的小姐则是奄奄一息。原来黄小姐就是齐远静他们那天在山涧下看到的女子，他本是到道观求愿，却在深夜遭人暗算，被关在地宫，每日遭人凌辱。他冒险逃跑，却又被抓了回去。后来，齐远静他们找到了玉空真人的猫化真迹，从中判断出玉空真人受害的真情。于是他们立刻找到守敬对峙，守敬极力辩解，双方发生争执。孔大师出面调解，并带点拨前往紫薇观。可在楼道上守敬失足摔死，这让姚广文更加担心失踪的芙蓉，于是他就向齐远静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3: 齐先生，你在阎罗殿里有没有注意到有根柱子上绑着的女人，旁边一个夜叉手里拿着三叉戟对准她的胸脯？半年前玉空真人陪同家父和我游览过一次阎罗殿，当时那根柱子上绑着的雕像一只手臂已被虫蛀，而且断落在地，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臂完好无损，这岂不是怪事？会不会？
1: 走，我们再去看看。

0: 就这样，二人再次来到地宫，齐远清他们果然发现遭人凌辱后被打昏扔到那里的芙蓉，并从石涛口中得知石涛的妹妹也是被人凌辱而后死在紫云道观。为了找出真凶，齐远庆潜入孔大师客厅寻找密室，破门而入，只见孔大师正在擦洗地板上的血迹，而床前侧卧着窦太太的尸体。
1: 我早就觉得你是警察局的密探，后悔没有先对你下手。你很有眼力，孔大师，我就是警察局的密探，紫云道观经常闹鬼，早有所闻，如今水落石出了，据我的判断，你和守静相互勾结多年，狼狈间利用他和玉空真人相识的关系，用草药把玉空真人毒死，然后披上道家的外衣毒发道观。当你意识到你的罪恶已经败露，然后在楼道里除掉了守静，又杀死窦太太企图灭口，你自以为这一切做得很巧妙，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孔大师，你不但是一个色魔，还是一个虐待狂，一个杀人狂。
0: 孔大师恼羞成怒，摁动墙上的机关，露出墙上布满的手榴弹。关键时刻，周洛举枪击断拉绳，孔大师只好束手就擒。孔大师被他们押到院子，一群土匪围了过来，霎时枪声四起。齐远庆他们与土匪进行殊死战斗，混乱之中，孔大师想逃跑，齐远庆举枪射击，孔大师滚下百级台阶，从此道观恢复了平静。这部影片是根据狄仁杰断案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潮云观改编的。当年看过的观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道观里很可怕的那个地宫，阎罗殿很可怕的那个地狱的景象。影片导演毛玉琴1963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那么在同一年呢，分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导演助理，先后编辑了《捕像记》等十几部新闻记录影片。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聪明人越来越多的当下，靠谱正在逐渐成为决定身价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最高级的聪明是靠谱。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热门问题是，为什么靠谱的员工越来越难找？有一个高赞回答这样说：

靠谱而便宜的员工是不存在的。靠谱这个词儿本身就是身价的代表。过去我们夸一个人用的最多的词儿，无非是能力强、聪明、勤奋、自律、努力等等。不知从何时起，夸一个人靠谱成为了最高级的评价。前几天呢，宇飞向一位前辈请教，我问道，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老师说，一个人被组织提拔其实不只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信任，这话您怎么理解？我应该如何建立信任，让领导觉得我值得培养呢？前辈回答说，你要做一个靠谱的人，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老想着走捷径。很多人的聪明其实是小聪明，而靠谱是能够让你走得更远的品质，因为聪明的人太多，靠谱的人太少。前辈的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过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才有机会被提拔，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能力固然重要，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而靠谱的态度就是你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能力边界内的最好，甚至超出预期。你能让人放心地把一件事情完全交给你，凡事都有反馈。你能给人确定性，合作界面友好，而不是处处给人挖坑。因为对老板来说，当他交代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的信息越多，知道的信息越及时，他就越放心。如果你能想得更周到，把他想到的信息提前告诉他，他一定会觉得这人靠谱。巴菲特曾经说，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的确，经历的越多，打交道的人越多，越会发现靠谱真的是职场当中的一大宝贵品质。去年有一篇《你有什么才华，我会填坑》，这篇文章曾经刷屏，里面有一句话呢，特别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职场就是一个坑接一个坑，填不上你可能就过不去。不靠谱的人常常在无形间给身边的人挖了坑，而靠谱的人呢，都有善于填坑的实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需要你有多么厉害的专业能力，恰恰是你能把小事做好的耐心和细心，能够持续的给人带来价值感，才会让人放心和你合作，放心给你更多的机会。当你能够持续的给人留下靠谱的印象，还怕得不到成长，还怕难以积累经验吗？你可能不是部门中最有经验的那个人，但你可以成为最靠谱的人。聪明常见，靠谱难得。那么如何做一个靠谱的人呢？下面宇飞就来分享三点经验，希望对小仙女们能够有所启发。首先，工作有态度。关于工作态度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给人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你能让人信赖，能给人做事的安全感。他们能够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找你，找你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你有了三次拿下大客户的机会，为公司带来了几百万的销售额，那么下次有大客户需要拜访时，销售总监更愿意带着你一起去，而不是那个一次也没打下大单的同事。因为你有过成事的经历，你能拿下大客户的几率更高，你的专业水平更让领导放心，这就是你能给人带来的确定性。其次是提高做事的标准，不满足于现状。得到创始人罗振宇曾经和画家游泳聊天，游泳说到一个词儿，神圣的不满。他说，这是所有手艺人不断精进的根本原因。他们干一件事的核心动力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对现状不满。所以啊，他们会一直做下去。对现状不满和提高做事的标准，其实啊，是一个道理的。就像是有个足球明星说的那样，他踢得最好的一颗球，永远是下一颗，而不是过去的某一颗。三是做到能力超预期。在职场上，一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就看专业这两个字。你是否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是否有一技之长，是否对某个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决定了你能否脱颖而出，能否被人看到。如果你足够专业，不管你的领导、同事还是你的客户，只要他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

这就是你能给他们带来的确定性和信任感。最后是做事有结果。所谓做事的章法，指的是你能有效管理自己做事的优先级，学会主动高效的沟通，这是在职场当中树立靠谱形象的一条铁律。做事的顺序不同，工作效率也会发生变化。很多人工作效率低，就在于不会管理优先级。一天下来最重要的事儿没花多少时间，反而在那些琐碎重复的事情上转来转去。你得知道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需要哪些支持。你得明确你的具体职责，哪些是你分内的事，必须做好的事，哪些是你分外的事，有机会获得成长的事。一味的说是不会为你加分，毕竟当工作多到无法完成时，你需要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以及适当的拒绝。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想明白的事儿，因此啊，你需要主动的和他人做好沟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谱三原则：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做事有首尾，做人有担当，这就是靠谱的最高境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世间最好的爱莫过于懂得成全，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告白，而成全是将一个人爱到无心。茫茫人海，行走在红尘路上，或许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默不作声的陪伴，毫不勉强的交心，可能理解你，也可能不理解你，但始终愿意让你做你自己。正如金岳霖和林徽因，因为懂得所以成全你。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

倾听这篇《心动是一时，心懂是一生》。作为女人，林徽因是幸福的，徐志摩爱了她一辈子，梁思成相伴了她一辈子，金岳霖却等了她一辈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婚后，梁思成曾经诙谐地对朋友说，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笼罩了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虽然自己痛苦，但是想到另一个男人的长处，他毅然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一生来偿还。林徽因又原原本本地把这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林徽因是一个传奇的女子，隔着如许烟波岁月，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和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为她写下了那样的诗句，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她。可是比起徐志摩那样激烈的爱，金岳霖的默默深情更令人动情。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说是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挚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感叹唏嘘，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经无人可取代他。即使多年后，当他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的时候，他仍然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地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他为他写的挽联格外的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他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地翻到了最后一页。有人央求他给您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了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他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

对于感情十分的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为爱得慎重却恒久，他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要爱他一辈子，也没有说过要等他，他只是沉默的、无言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这一切。爱他，却不舍得让他痛苦选择，因此只能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爱，固然值得珍惜，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都从未忘怀过你。他会想起你年少时候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17岁的那个穿着白衣裳的小仙女。他会想到嘴边不自觉地轻轻地微笑起来，叹息地说他，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原本是有千言万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那样的他的心中便是独一无二的万古人间四月天了。爱有很多种方式和理由，这里无意责备谁，只不过我觉得金岳霖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的撼天泣地。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未娶，长期比邻而居，还协调他们夫妻间的矛盾，他一辈子都站在离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关注他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他的生命悲喜。梁思成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被称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爱不是占有，也不被占有，爱只在爱中满足。人世间有一种爱情叫做懂得成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享给你身旁更多的一些亲朋好友啊。
1: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点歌来送祝福哈、或者说你想听到那首歌曲都可以发送歌曲的详细的信息，我们节目当中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也会有最新的一些资讯内容分享给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对，不知道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俩一样的，都是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然还有些朋友呢会享受一下双休日带来的这个快乐。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周末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当然在这样一个三伏天的过程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了。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虽然说最近呢是阵性的雨水是比较多的，但是下完雨之后呢感觉闷热闷热的状态啊，特别是在今天，虽然说没有那种艳阳高照的一种情况，
1: 对，
0: 但是依然感觉到很闷热啊。
1: 哎，是的，没错，这样的天气更让人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来关注到在周末期间平川局部地区将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这个比较闷热，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及时的补水，室内也要做好这个通风除湿的工作。那正值周末，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0: 对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的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平川的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东北风2到3级，那么今天最高温是36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
1: 对，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6度，这两天又恢复到这个高温的节奏里了哈。
0: 对，
1: 那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当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备好雨具，可能这雨是说来就来的一个状态哈。那天晚上就是朋友圈刷屏了，说这个下大雨了还打雷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啊，那你说明是深度睡眠了是吧？
1: 对，
0: 对于平时就是睡眠这个时间比较轻的、睡眠比较浅的一些朋友们，稍微在外面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这个雷声隆隆呀，那你一定会惊醒的。那你就知道，哎呀，大概就是在前天晚间的1点多钟的时间呢，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啊。
1: 嗯，是的，没错。现在声音好了吗？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没声啊，现在应该是正常的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是。感就是及时的反馈一下哈。
0: 某人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没有声音，那现在好了没有呢？这是来自益城的一位听友啊。
1: 对，欢迎你啊。
0: 他说是前天晚上的2点半左右。
1: 对，自从开通了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之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我市各地的，我省各地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开始在直播间来就分享了哈。
0: 对，
1: 有海南的、杭州的、深圳的、广州的，基本上都在我们直播间出现过啊。
0: 对，那此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听见临汾或观看我们的听见临汾呢？大家都可以来打一下卡，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1: 某人说前晚2点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啊，
1: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地上湿漉漉的，才意识到下雨了。
0: 嗯，
1: 然后电动车在外头淋了一晚上啊。
0: 啊，那是不是很多人听完你讲述的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好羡慕你的这个睡眠质量呀？
1: 对，之前哈就是下雨我还是比较敏感的，一打雷就醒了。
0: 就
1: 前天晚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啊，
1: 可能进入到这个深度睡眠当中了。
0: 大家有没有测过，就是深度睡眠每天晚上大家可以持续多久的这个时间呢？我曾经就是拿手表测了一下嘛，大概就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啊。
1: 对，
0: 我就在想，我一整晚只有1个多小时深度睡眠，实现剩下的时间都在干啥？
1: 哎，就是大家的睡眠状态怎么样，可以分享一下哈。在睡不着的时候喜欢做点什么呀？有人喜欢听歌，有人喜欢这个听白噪音，还有人喜欢听这个小说。哎，就是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失眠了，千万不要刷短视频。
0: 对，
1: 哎，越刷越上瘾，越刷越睡不着啊。
0: 对，越刷越精神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今天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也想要听到哪首歌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同时，在今天下午的4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曲，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1: 哎，是的，没错，我们节目里是会有不同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的，有这个歌曲，有最新的一些关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的资讯消息，还会有一些大家发送来的这个评论的内容啊。看到这个好家伙说洗刷刷，应该是点播歌曲啊。这首歌在当年也特别火啊，就是红极一时的一首歌曲，一个乐队啊。
0: 对，这个洗刷刷，大家在听完之后呢，会觉得节奏感。

0: 是非常强的啊。那你可能会跟着这样的节奏呢舞动一下肢体、那么同时呢，我觉得是不是今天大家的这种状态就在家里去洗刷刷呀，
1: 对，
0: 因为有很多人会把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收拾家的这些工作呢放在周末去完成啊。
1: 哎，是的，没错啊。这个好像这个视频开通之后，我是第一次和杨荣主播出现在直播间，是吗？
0: 嗯，
1: 好像是第一次吧。
0: 是周末第一次。
1: 哎，周末第一次啊。
0: 对
1: 对，就今天是这个代班啊，给人的感觉还是又回到当年熟悉的状态当中了。
0: 嗯，
1: 哎，就特别的知性的一位这个姐姐啊。
0: 是吗？
1: 特别感就是说话很温柔。
0: 嗯，
1: 听过之后呢，就觉得哎，这句话说到心里去的感觉啊。哎，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可以说一些歌曲，也可以是来聊一聊这个直播当中的一些感受啊。
0: 嗯，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来听一听跟这个海有关系的吧，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去这个海边嘛，有水的地方。况且这两天我关注到，就是很多这个泳池人也是非常多的，有很多朋友去形容的话，就觉得就像真的是像饺子一样啊。
1: 对，这两天新百汇这边啊，这个。我每次去都迷路的地方啊，就下面我那天去买这个杯子，
0: 嗯，
1: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水池子哈、
0: 啊，
1: 应该是人家这个付费的啊，
0: 嗯，
1: 小朋友们在
0: 泳池还是水池？
1: 泳池，泳池
0: 啊，
1: 很大一个泳池，
0: 嗯，
1: 大家可以说一说这边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啊？
0: 啊，
1: 很多小朋友们那天把我热的，我都有想冲进去的冲动了啊。
0: 露天的吗？
1: 对，露天的，也不算露天，它上面有这个屋顶，就是在负一层的位置，
0: 哦，
1: 有一个大泳池，
0: 啊、
1: 应该是付费的吧？
0: 嗯、
1: 很多小朋友们有家长在旁边陪着、
0: 啊、
1: 我觉得很快乐的感觉、啊、
0: 就是那个比较浅的那个泳池是吧、
1: 哎、是的，对，
0: 适合小朋友去玩，
1: 对，适合玩水的
0: 啊。
1: 你看这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就适合玩水啊。
0: 对，那听一听这首歌曲《听海》送给各位。

0: 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你看评论区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是张惠妹的吧？也没错，
1: 嗯，
0: 是阿妹张惠妹的啊。
1: 对，
0: 听海哭的声音，哎，这首歌一听就有一种那个在海边分手之后一个人独自饮泣的感觉啊，对不对？是不是找到这个味儿了啊？
1: 刚才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七色一直就在直播间就嗨唱起来了啊。
0: 嗯，对。
1: 我觉得你对这首歌是不是深有感触啊？
0: 哎，是的，就是每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想要冲到海边这个对着大海疯狂叫喊的这个冲动啊。
1: 哎，
0: 对，喊一喊，释放一下情绪，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某一件事情。
0: 哎，想起了某个人，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的主播们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戳人的时候喜欢往人的肺管子上捅啊，专往人肺管子上捅，哎，管你疼不疼，对不对？
1: 看到你刚才唱的那么的忘情啊，那么的投入。
0: 对，就这个歌曲很感人，就是一首经典老歌，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刚刚有朋友点播歌曲啊，这位叫某人朋友说，先说了一个兄弟，然后又说了一个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嗯，
0: 我们这个脑海当中回忆了一下，是周华健的朋友那首歌曲啊。
1: 对，
0: 并不是兄弟。
1: 对，
0: 还有朋友点播洗刷刷，哎，我们稍后都会逐一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
1: 是。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送出哪首歌，小小主播来决定一下。
1: 嗯，我们就按照大家点播的这个顺序吧。在节目当中呢，一一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啊，就是花儿乐队带来的《洗刷刷》。
0: 对，来自好家伙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洗刷刷》，当年很火的一个乐队，爆火啊，属于后来逐渐淡出视线了。然后大张伟依然活跃在这个娱乐节目当中啊。
1: 对，当然他有很多歌曲呢，也是跟这个《洗刷刷》这个歌曲呢是比较类似的啊。
0: 对，是的。
1: 比如他的《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哈、哎。还有、这个、
1: 是事儿就是那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没事儿。
1: 对。
0: 还有这个《我想和你静度时光》《阳光彩虹小白马》等等等等啊。
1: 对，就是节奏感特别的欢快的一首歌曲啊。
0: 对，香香姐说小胖怎么了？哎，叫我怎么了？有事吗？想点歌吗？可以发送过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是，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呢，某人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要点播一首歌曲《朋友一生一起走》，说这是啥歌呢？想点这首歌呢，送给他的好兄弟高丽福。
0: 我们熟悉的一位哈，就是高丽福，在收听吗？在收看吗？
1: 是，
0: 有朋友送你歌了啊？
1: 对，你的好朋友某人呢为你点播了一首歌曲啊，朋友，看来你们的情谊一定是非常深。
0: 对，这首歌就是每次在聚会的时候都会想起的旋律啊。
1: 对，包括很多朋友去 K 歌的过程当中也会选择这首歌。
0: 对，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哪位朋友，也可以互动和分享一下，脑海当中回忆一下你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2: 你好，依依，嗨，奶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
1: 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享文明成果。
1: 他说，
2: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在路上出行的朋友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对，
1: 但是要提醒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各行其道，
0: 哎，是的，
1: 特别是在这个黄灯闪烁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去抢灯啊。
0: 对，
1: 因为我今天在来上班的路途当中大概就是2点多钟嘛，那我看到在彩虹桥下边，就是在中大街和彩虹桥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呢，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有一辆车呢和电动车呢发生了这个剐蹭啊、
0: 嗯、
1: 那也提醒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哎、
1: 那么同时呢，就是在遇到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着急，不要去抢灯、啊、
0: 对，大家时刻绷紧这个安全这根弦哈、
1: 嗯
0: 有朋友说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很热，我们就容易出现一些疲劳啊，或者说分神
1: 的，急躁的
0: 这种，对对，分神的时刻、
1: 嗯、
0: 一定要注意，不管你是这个骑电动车的还是开车的，要这个提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然后这个提高警惕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观察一下路边的这个情况啊。
1: 对啊，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晚上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比平时的时候呢要迟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因为天气炎热嘛，大家早晨呢又起得比较早，就是晚睡早起啊，那在中午这段时间适当的去补补觉，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样呢就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呢让我们精力充沛。
0: 对，这位我们的老朋友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说，来啊来啊，两位主播欢迎你哈、
1: 嗯、
0: 今天在哪里忙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位置，大家在路上行驶有最新的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哈。
1: 是，
0: 这位叫香香甲的朋友已经分享过了，这位叫一心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哈、
1: 嗯，
0: 阿兰的这个《大江东去》，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我们在曲库当中也帮你找到了，稍后也会送出的。你看，今天是我和杨蓉主播搭档，
1: 嗯，
0: 然后就有朋友问这个大漂亮去哪儿了
1: 啊？
0: 是大家自动把我和家大漂亮锁定在一起了吗？
1: 啊，哎、
0: 但凡哈、啊，就是我出现他不出现，
1: 嗯，
0: 就会有人问他
1: 啊，
0: 他出现我不出现，
1: 出现你不出现，
0: 对，就会有人问我去哪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都指向一个这个这个源头啊，相亲。
1: 嗯，
0: 哎，都指到了相亲这个地方去啊，我们怎么能有这么多相亲对象呢？对不对？
1: 那等明天大漂亮在上节目的时候，哎，怎么没见齐泽呢？
0: 哎，
1: 齐泽是去相亲了吗？
0: 对，就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就带入这个周末，我们节目也是有调整的
1: 啊、
0: 嗯，会有不同的组合，这个出现在各位的这个眼前啊。
1: 对，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就是哪一组的这个组合啊？圈麦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现在在安泽睡觉呢，根本不需要空调。
0: 哎，是的。你像安泽、江宁、嗯、还有吉县，哎，就是我的朋友们就是经常会分享朋友圈哈、
1: 嗯、
0: 哇，这个天气好凉爽啊，就拉仇恨。哎，我说我这空调一晚上不敢关，人家说我们睡觉还盖被子啊。
1: 对对，真的是这样、哎、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呢温差比较大，就是可能中午的时候呢会热那么一小会儿，但是早晚都是凉嗖嗖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那你在那里睡眠质量一定是非常高的。
0: 对，他说今天休息了啊，周末了嘛，哎，就是周末可以给自己一个调整的时间、
1: 嗯、
0: 你也可以点播歌曲，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也可以来聊一聊，哎，聊天听歌都可以哈。
1: 对，
0: 嗯，
1: 蓝猫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单位在师大，上班的时候呢经过彩虹桥，然后家在河西，大概率不是村里吧，那么可能就是那几个滨河西路的那几个小区。
0: 哎，那你猜错了。我们这个不过河
1: 不过河。
0: 对，
1: 对，人家就说了呢，说不会是在村里吧，没有过彩虹桥，只是在彩虹桥底下路过了一下。
0: 对，路过了一下、啊、这个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各行其道啊。
0: 嗯，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说今天是中伏第一天。
1: 嗯，
0: 今年这个暑伏天气是超长待机，
1: 对，
0: 40天的状态啊。
1: 嗯，
0: 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大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当中，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这两天就少吃这个生冷的，比如说这个冰棍儿啊，
1: 啊，
0: 这个冷饮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冰镇的西瓜呀，等等等等，还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冷饮方面的使用啊。这个季节，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养生的。
1: 对，你看欧阳朋友就发信息了，说这个天气啊，多喝点冬瓜茶。
0: 嗯，
1: 这是减肥的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减肥功效，
1: 嗯，
0: 利水消肿。
1: 对、
0: 哎、
1: 而且人家说了在三伏天的时候呢是减肥的一个最好时机。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人去贴这个三伏贴啊。
1: 对对对、嗯、齐老师这两天是不是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0: 我这个半年都在行动啊。看我们这个小主播我们现在不在一个组里哈、啊、都不关注我了，有点伤心呢、啊、
1: 我是看到你最近确实瘦了很多啊。
0: 齐老师这个、嗯， 变了心 啊
1: 变了心没有，一直在关注着你啊、
0: 嗯、
1: 就觉得要抓住今年这个三伏天的时刻，让自己的这个体重呢能够更加控制好。
0: 对，旅游报社段师傅说啊，两位主播今年假期没有出门玩去吗？我们没有假期啊，
1: 啊，
0: 大家小朋友没有暑假寒暑假，我们这个全年都在工作，但是有年休、
1: 嗯、
0: 已经有一些主播去这个游玩并且回来分享了一些这个旅行攻略了、
1: 嗯、
0: 比如说曹静主播啊去了新疆、
1: 哦、
0: 去了赛里木湖这边，去了这个大巴扎哈，就回来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1: 嗯，是，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嘛，就是在出行的这个路途当中，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并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你和谁去
0: 对对对
1: 去的这块啊。
0: 看风景的心情啊。
1: 对对对。
0: 只有风景，你和他在路上吵了一路，哎，也没有心情看了啊。
1: 对。
0: 欧阳一心说，或者吃点这个山药，然后搞点莲子。
1: 啊、嗯。
0: 这个朋友是在广州啊。
1: 嗯。
0: 哎，这个南方福建啊、广东这边这个靓汤。啊，凉茶我觉得就特别适配在夏天这个季节当中啊。
1: 对，而且在广州这边可能大家都喜欢去煲汤嘛。
0: 对、
1: 嗯、可能在我们北方就是煲汤的不是特别的多、
0: 对，机会比较少一些，
1: 就熬米汤会更多一些。
0: 有孩子坐月子了啊，就是煲鸡汤啊，哎，熬米汤是家常的，
1: 是
0: 别的汤就是喝的会少一些啊。
1: 对，但是我们也要学会就是自我保护，就是把这个养生工作呢也搞起来。
0: 对，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啊，
1: 嗯，
0: 这个冬瓜汤啊，
1: 对，
0: 就是
1: 丝瓜汤呀，
0: 哎，对，解暑降温的，利、嗯、水消肿的。哎，提高食欲的，夏天本来就不太愿意吃东西哈。
1: 嗯，
0: 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可以聊一聊想听那首歌曲，也可以点播那首想听到的旋律。那接下来分享的是来自欧阳一心点播的这首《大江东去》，来自阿兰演唱的这首歌。

0: 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曲，很轻松的感觉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这个星期天没有下雨，但是在这个星期天当中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刚才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你俩能否说一说关于中孚的一些养生？

0: 对，
1: 就像齐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越到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减少这种太多冷饮的这种饮用啊。
0: 对，是的，生冷食物这两天就要少吃一些了。
1: 嗯，
0: 调整一下时间，就早晚间就不要这个有生冷食物的摄入哈。
1: 嗯，
0: 中午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
1: 对，
0: 这是也是我的一位中医朋友告诉我啊，
1: 啊，
0: 说你就是这两天就是尽量别吃凉的了。
1: 嗯，
0: 就维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1: 对，
0: 你像我30岁之前，
1: 嗯，
0: 喝这个凉水，我家冰箱里有一个专门的凉水壶。回来先灌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最近啊，凉水壶已经被封存起来了。
1: 啊，
0: 对，实在是喝完之后脑瓜子疼啊。
1: 学会养生了吗？还是因为真的是有什么反应啊？
0: 是脑仁疼啊，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喝无所谓啊。
1: 啊，
0: 这个现在喝完这个，整个一天都不是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啊。
1: 对，对于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来说，别说冰水了，看这些凉的一些饮品，比如说就常温的，喝起来就觉得是肠胃受不了啊。
0: 对，你像现在我买这个冷饮啊，就是放到它拿出来先放一会儿，
1: 嗯，
0: 不用常温就得有一点这个凉的感觉，对，不是马上就灌进去啊，就稍微凉一会儿，稍微在外头晾一晾，然后再喝。
1: 对，那么同时在这个3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多饮水。当然，这个多饮水呢，不是说就拿起一个大壶咕咚咕咚的一阵子猛灌啊，
0: 对，小口慢喝，
1: 对，要小口慢喝的这种方式，也不要等自己的这个口渴的不行了，然后再去喝水啊。
0: 对，是的，这一点应该向我们这浩东主播学习啊。
1: 嗯，
0: 他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会带一桶这个2升的。这个纯净
1: 水，
0: 这矿泉水，
1: 嗯，
0: 人家说啊，这我这下要把这瓶喝完
1: 啊，
0: 我这又喝水量就达标了
1: 啊，对，
0: 这个也是个办法啊。
1: 大家有没有统计过，或者说有没有测算过啊？就是你一天当中的饮水量大概是有多少毫升呢？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季节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1: 嗯，
0: 也要健脾，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肠胃哈。这两天确实天热，大家这个吃饭可能就是不像以前吃的那么多了，或者说食欲不是那么的好啊。
1: 哎，
0: 对。
1: 但我发现就是天气不会影响我的这个胃口的啊。
0: 嗯。
1: 就平时吃多少，这天热的时候，
0: 你吃多吃少都没有什么变化。哎，我觉得好像这个对你来说多少都差不多啊。
1: 对，这个饭的这个量呢是固定的，是稳定的，常年都是
0: 保持。这么多年了，就是感觉杨主播这个身材就没有变过啊。
1: 啊，关键就是饭也是，不管说你说有多好吃，可能我一碗也就饱了。
0: 哎。
1: 再难吃，我也是一碗就饱了。
0: 对，所以说还是要关注一下啊，少吃多运动，哎，你就能这个瘦下来。
1: 对，那
0: 就
1: 是
0: 调整一下，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先把嘴管住啊，这个是比较管用的。
1: 是，
0: 嗯，
1: 好，来看一下欧阳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点播林宝仪的一首《儿女》，这是电视剧《金枝玉孽》当中的主题曲。
0: 对，当年 TVB 的这个偶像剧啊，也是火遍大江南北，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个追过 TVB 这些剧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你追过哪部剧也可以分享一下，来听这首《儿女》《金枝玉孽》的主题曲。

0: 一首很有回忆感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个 TVB 当中的一部经典剧啊，金枝玉孽。你看这个欧阳一新就说了，如妃对皇后说啊，总之后宫中只有你和我在斗，现在是将来也是，宫斗剧的鼻祖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这个剧好看之外，这歌也非常的好听啊，也特别的去贴近这个剧情吗？
0: 哎，是的。
1: 比如说 TVB 的这个词曲人呀，真的是很牛很牛的。
0: 哎，
1: 以前小时候去听这首歌总觉得就是旋律好听，但你现在去觉得这个词儿啊，不仅说是贴近了这个剧情，更是寥寥几句吧，就道出了男女之间错综复杂的一种关系啊。
0: 有些剧啊，这个剧情在线，这个音乐也在线，你像里面那些配乐呀，或者说这个主题曲啊，都可以啊。你像这个毛不易的《梅香如故》，哎，《如懿传》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就是也不是主题曲啊，这一首歌，哎，你总觉得哎，这个很和剧情很贴切。即便是剧已经过去了，但这首歌的热度还在。还有路虎的那首《雪落下的声音》，
1: 对，
0: 哎，皇后跳墙那一段啊，哎，是不是？哎，大家配上这个音乐，就觉得很贴切的感觉啊。
1: 是，你看欧阳就发来信息了，说在后宫这里啊，有人奉承你，就代表有人想要利用你；有人对你好，就代表有人想要害你。
0: 哎，这个，
1: 你看，这是宫斗剧，真的是深入你的内心世界了。
0: 对 ，TVB 的这个宫斗剧啊，《金枝玉孽》嗯，《宫锁心玉》，还再往后哎。我们这个熟悉的《延禧攻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后来这个《甄嬛传》，
1: 先
0: 是后来的
1: 啊，对，
0: 是后来的一些了啊，
1: 是
0: 不是 TVB 的，是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宫斗剧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看这种宫斗剧呢，还是年代剧呢，还是那种青春剧呢？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或者说你不同的状态之下，喜欢的这些剧目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你像现在想到《甄嬛传》当中的一些经典画面，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视频这个剪辑，哎，解说一些细节，比如说花瓶啊，比如里面的一些这个妆造啊，有变化，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沉浸式的带大家在。再次体验《甄嬛传》当中的画面，
1: 对，
0: 哎，总觉得这个再回忆起来都是这个这种呢，哎，有些细节我们当时没关注到啊，这也是剧作留给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些事情了。
1: 是，你看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们也发来信息了，说如果说那部《金枝玉孽》放在现在去播的话，什么《甄嬛传》呀、《芈月传》呀等等等等都没有它好看啊。
0: 对，
1: 是先入为主的这种情况吗？
0: 对，就大家可能有这种固有的这个想法，
1: 对，
0: 或者说。看到一个优秀的，后头再有优秀的，哎，都不及这部我之前看的优秀的啊。
1: 对，大家固有的这种思想吧。
0: 万事顺意说啊，杨蓉齐泽下午好啊，替我谢谢一成程书记给我点歌，顺便选一首《兄弟永远在一起》这首歌送给他，祝程书记家庭幸福。哎，你看我们直播间开始互动了啊。你送他一首，他再送他一首。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啊，从下午的3点到7点，15点到19点，一共有4个小时，大家都可以来点播歌曲，来分享一下自己听到歌曲之后的心情哈。这某人这位朋友也刚刚分享到这个和我们打招呼，应该是一直在收听节目啊。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持续留守在直播间里面。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兄弟》，也送给一成的程书记啊，这是万事顺意，也就是高丽福高大哥呢为你点播的一首歌。

0: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曲《兄弟》，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某人哈，也送给我们刚刚参与到互动当中的万事顺意这位朋友啊。
1: 是，
0: 对，
1: 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好兄弟呢？这首歌的名字就非常直截了当，就是兄弟啊。就那首有今生今生做兄弟，他不讲虚的，可能直接就是把兄弟之间那种义气呢焊死在当下了。
0: 哎，是的，没错啊。这个万事顺意说啊，我在山上，祝电台兄弟姐妹工作顺利，幸福快乐，
1: 谢谢。
0: 哎，你看这个季节在山上啊，
1: 很凉快。

0: 好，还有凉快，哎，这个怎么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小蘑菇啊，
1: 嗯，
0: 这个野菜
1: 啊，
0: 对，你山珍啊，对吧？
1: 对，
0: 很幸福啊。
1: 是，小子怡说你俩干啥呢？哎呀，我俩正在上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对，哎，我们这个有歌曲的时候会有这个歌曲的时间啊。
1: 对，
0: 咱们下次打一个，应该和这个开心方向盘这个节目一样，做一个牌子，
1: 是
0: 歌曲时间到，大家欣赏歌曲。
1: 对，
0: 要不然大家总觉得我俩在这发呆啊，对不对？哎，是吧？
1: 今天下午的15点一直到19点，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对，
1: 所以在这4个小时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
0: 哎，是可以点播歌曲的啊。我们日常节目，你看时间会比较紧张一些，
1: 对，
0: 可能有时候这首歌哎放不太完整。
1: 嗯。
0: 哎，我们这个周末节目时间会长一些，哎，所以这个歌曲都是播放的完整版本啊。
1: 对，大家还想听哪首呢？就抓紧在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吧。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喜欢歌曲，包括自己的歌单当中呢，也会去整理一下跟夏天有关的一些歌啊。就每每听到跟夏天有关歌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股这个清风拂面的感觉，瞬间给你带来了一种丝丝凉意啊。
0: 哎，咱俩不在一个城市吗，杨主播？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是一股的这个热风吹来，马上就把我烤干的感觉啊？
1: 那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了，是吧？
0: 前两天这个下过雨之后，这个晚上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给人一种清风拂面啊，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啊。
1: 哎，那看来你今天一定是早晨睡懒觉了。
0: 哎，是的，高温状态之下出来，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啊。
1: 啊，或者说你可能是在这个家里边吧。
0: 对。
1: 如果说早晨的时候，这两天大家走出户外，大概就是6、7点钟的这个时刻，就在彩虹桥底下，你就会感觉到阵阵的这种凉风、
0: 啊。哎，去河边啊，是哎，我们在我说嘛，怎么咱俩不在一个城市啊？我是在这个街边，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要出来遛弯
1: 啊。
0: 啊。就我觉得就好热。好热，赶紧回家吧啊！就是特别是到这个师大和这个后头这个园子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很凉快。
1: 对对对，
0: 树多有水啊。
1: 对对对，在滨河路这边也是非常凉快，特别是在早晨，这个小风一吹，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对，你河边啊，这个树林子旁边就比较凉快一些。
1: 嗯，
0: 城市当中会热一些啊。
1: 嗯，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对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回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这个熟悉的歌啊，一到夏天就会听到的歌曲。
1: 嗯，这是来自温岚带来的《夏天的风》。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
1: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迷人的危险是当年非主流时代特别火的一首歌啊。
1: 嗯。
0: 刚零几年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火，还被当作这个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来使用啊。
1: 难怪刚才齐主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哎呀，这个迷人的危险真的是深入人心呢。
0: 嗯，我可没说这句啊。
1: 反正你是开口唱了那么多哈。
0: 好吧，这个也是很多年轻人熟悉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零零后们九零后们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在这个抖音当中再次翻红，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以前我们听到的一些好听歌曲的再次回溯啊。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把这样的歌声收藏在歌单里。那今天节目正在进行，听到的是来自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荣。这会儿是16:37了，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你打开手机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我们听见临汾，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内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没错，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啊。
1: 嗯，
0: 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和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一样，周末快乐，想听哪首歌都可以分享过来。我们平时这个歌曲听不到完整版，今天会分享这个完整的歌曲给大家的。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嘛，在我身边呢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天一热啊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心烦意乱，看谁呢都不顺眼。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是不是我最近这个脾气有点差呢？是我脾气变了吗？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这个脾气就容易暴躁呢？
0: 对，那哪一种看谁都不顺眼的感觉啊。
1: 对，就

0: 什么事儿都不顺眼的感觉。
1: 他说啥你就想怼几句是吧？
0: 对对对，嗯，不光是看人哈，
1: 嗯，
0: 看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有这种感觉
1: 啊，
0: 莫名的烦躁啊。
1: 啊，比如说你家的，
0: 比如说
1: 哎，
0: 有一堆这个杂物在这儿，
1: 嗯，
0: 哎就烦躁，
1: 啊，
0: 有一堆这个不用的东西放在这儿就很烦躁啊，
1: 嗯，
0: 就总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啊，
1: 那就促使你赶紧去整理一下吧。
0: 对，哎，就是我这个人就有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哪来的，
1: 嗯，
0: 给它放在哪里，
1: 啊，
0: 哎，我这人习惯还比较好一些啊。
1: 哎呦，这是夸起自己来了，
0: 不会再给家里这个东西乱七八糟放一堆啊。
1: 啊，
0: 嗯，
1: 我昨天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小的视频嘛，这视频当中就说到了，说什么样的人是非常招人喜欢的呢？就说到了，比如说你随手在哪拿了的物品，那你会直接给它放到哪儿？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两三分钟能够完成的一些事物，绝不拖到最后的时候呢，变成了一大堆再去完成啊。
0: 哎，
1: 然后底下就有很多评论就说到了，说我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哎，对，奈何这个小小主播已经这个怎么说，我们年龄差有点大啊。嗯开个玩笑啊，但是给人感觉就是怎么说，我从来单位这么多年哈，
1: 嗯，
0: 我们小小主播这个没有什么容颜上的变化啊，
1: 没有容颜
0: 冻龄，属于冻龄系主播，对不对？
1: 我现在已经学会和自己来和解啊，嗯，
0: 对，冻龄主播啊，
1: 比如说大家突然发现某一天的时候呢，自己头上长了一根白头发，然后你当时你就会觉得有点小紧张，说哎呀，我怎么就长白头发了呢？我是不是年纪大了？我开始衰老了呢？等等等等，后来呢就慢慢的一根两根三根，然后到后面几十根，你突然有一天就会发现我和这些白头发一定要和解啊。
0: 嗯，对，没错，就是已经是这样了，我们不用太过于纠结啊，
1: 嗯，
0: 改变不了的就要去接受它，哎，你的心态就会很好的。
1: 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高温环境之下为什么很多人的脾气呢就容易爆发呢，哪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容易中招呢，怎么科学的给自己去降温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给大家讲清楚之后呢能让大家安稳度夏。好，
0: 对，是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有人确实是容易烦躁，特别到了这个天热，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主要是这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情绪激素的失衡，
1: 嗯，
0: 夏天出汗比较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都升高，耐心变差，容易在小事上上头啊。
1: 对，第二个就是大脑的状态也会变差，因为身体为了散热嘛，皮肤血管就扩张了，大脑供血供氧就变少了，自控力还判断力都会下降的。
0: 嗯，对，没错，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要关注一下哈。还有就是夏天睡眠质量变差，
1: 嗯，
0: 夏天闷热难睡，睡得浅，缺觉会直接让人情绪不稳定，容易这个敏感，容易愤怒啊。这两天就是中午的时候啊，
1: 嗯，
0: 就很明显的感觉，如果只睡这个半个小时的话，我就这个下午就觉得很烦躁，
1: 神清啊，哎，神清气爽。
0: 如果睡够一个小时的话，就神清气爽了。
1: 啊，你得睡够一个小时，
0: 对，哎，
1: 大概我中午的时候呢，就十来分钟吧。
0: 啊，
1: 这个差距有点大，
0: 有点少吧？哎，因为可能是我晚上睡不太好，早上起得太早的缘故啊。
1: 啊，那没有办法，
0: 一般六点就到我们这工作岗位了。
1: 啊，嗯，对，因为我中午平时的时候，周一到周五都是三点钟要上班嘛，直播要开始，大概两点多钟的时候呢就开始收拾，然后准备去出发了。
0: 对，
1: 所以说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呢，略略的要短一些啊。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夏天。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情绪的出现，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对，包括有些朋友就说，哎呀，一到夏天呢，身体呢就持续的有一种不适感，就是因为闷热黏腻的这种天气会让我们身体呢一直处于这种轻微紧张的状态，负面情绪的一点点的堆积，最后呢就形成了越热越烦，越烦呢就越累，越累呢就容易发火，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了。
0: 哎，是的，再有就是这个情绪无法释放啊，
1: 嗯，
0: 天热不愿意出门，压力和环境没办法排解，火气是越憋越重的状态。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情况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人这个情绪变差啊。
1: 是啊，比如说天气闷热，没有胃口啊，饮食不规律啊，身体状态变差呀，通勤闷热煎熬呀，出一身汗，身心疲惫呀等等。那么同时呢，这个高温呢也会大幅度的去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工作和学习效率也会下滑的。那再加上这种工作上的一些原因吧，所以很多人呢就莫名的有一种焦虑和烦躁的感觉。
0: 对，
1: 也容易呢，嗯，上火，有身体不适啊，反正嘛就各种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就容易崩溃了。
0: 哎，是的，这个长期硬撑的压力大的人，
1: 嗯，
0: 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
1: 嗯，
0: 再有就是长期睡不好的人，
1: 对，
0: 还有内分泌和体质敏感人群，再有就是特殊的服药人群，这就是容易被

0: 这个高温脱垮情绪的这个群体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1: 是啊，
0: 嗯，风雪白说啊，齐老师好啊，哎，你看这么客气呢，好久不见啊，我们自从直播开始，我没见过这个人啊。
1: 啊，我 哎我见过，但你今天怎么没有给我打招呼呢？
0: 哎，战神啊，就这个从来没、啊，我从视频直播开始没有在直播间见过他，所以快拉黑了啊，自己找个冷板凳坐去吧啊。
1: 嗯，骊山新雨呢也发信息了，说这个小姑娘真漂亮，
0: 哎，好会说话呀，
1: 啊、谢谢夸奖。
0: 还得是你啊，这位朋友。
1: 你看笑起来这纹又多了两道呢。
0: 强仔说点一个阿依莫，稍后是会分享给你的。我们先来分享这个跟夏天情绪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啊。
1: 嗯，大家看看，就是可以简单的来自测一下嘛，看看就是我们是正常那种状态，还是就是有一些情绪中暑的这种情况呢？
0: 哎，是的。
1: 我们可以通过三点的快速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看时长，仅是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休息之后能够快速缓解，属于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说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两周以上情绪都是低落的、烦躁的、难以开心的，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警惕了。
0: 对，第二个是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是不用在意的、
1: 嗯、
0: 如果烦躁已经严重影响睡眠、工作、人际关系，而且持续一周都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建议要这个找医生来干预一下了，就确实会有问题啊。
1: 对，第三个就是要看恢复了，正常情绪的波动是休息放松之后就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好好休息之后呢依然持续这种低落焦虑，那这可能就是异常信号，那务必呢要寻求专业帮助啊。
0: 嗯，那有这个几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快速给这个情绪来降降温。
1: 嗯，
0: 第一个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不用太着急啊。
1: 嗯，
0: 工作有时候也可以放一放。哎，如果你把自己逼得太紧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焦虑的情况。第二个是接纳情绪，不内耗。
1: 嗯，
0: 哎，烦躁的时候也不要责怪自己。我这个天气导致波动也很正常。
1: 对，
0: 第三个是稳住日常，找秩序感，就是给自己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什么安排，这时间的安排，比如说睡前不看手机啊，这个散散步啊，定时喝水啊等等，这个你的生活有秩序感，你就不容易有这样的焦躁情绪出现啊。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吧，能够稳住心态，静心度夏，安然自在啊。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一些朋友们一定是拥有一份好的心情的。
0: 哎，风雪白说啊，其实我有时候空着的时候你不上节目，
1: 嗯，
0: 我就想问你啊，我是几点的，咱不用说别的啊，
1: 嗯，
0: 我来先问问你，我是几点，我一般出现在几点。哎，答对了咱们这个友情继续，答错了叫小黑屋见啊。来人啊，插出去。
1: 好，风雪白此时此刻还在吗？看到齐主播跟你说的了吗？
0: 哎，我节目是几点啊，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说不对咱们就小黑屋见了啊。刚有朋友点播阿依莫这首歌曲，曲库里也帮大家找到了。今天节目当时可以点播歌曲的，会有这个完整的版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1: 嗯，
0: 来听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阿依莫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在某音当中也很火。
1: 对，
0: 这首歌听过之后，心情都瞬间好起来了哈。
1: 对，
0: 我们盘点一下朋友们发出来的信息。风雪白说：“邱老师啊，你空的时候，看的时候，哎，他空的时候，他看我不上节目啊，我就问他我是哪个点啊？哎，他你看这个人就很圆滑啊，太圆滑了这个人。
1: 对，然后风雪白就说了，我感觉你是万能的，没有固定的点和谁搭档上节目、啊。
0: 对，那就不是。”那就是不知道呗，你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哎，不知道小黑屋见啊，来把它插出去。这个大量二手车说杨蓉今天怎么换人了？没错，今天是我和杨蓉主播哈。
1: 对，坐在我身旁的是齐泽。
0: 哎，他说点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哎，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对，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我发现点播任贤齐的一些歌的一些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包括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准备去看他的这个演唱会了吧？
0: 没错，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不远万里吧，然后去奔赴现场观看自己喜欢的人的这个演唱会。
0: 哎，我们不用奔赴万里了啊，我们这个省城太原这即将有他的演唱会啊。
1: 对，
0: 就是两个小时坐到，哎，看完演唱会再坐回来，这个正好也不耽误工作啊。
1: 对，就是7月28号的时候呢全网预售啊。
0: 对，
1: 所以有很多朋友这两天呢可能也是紧盯着这个官方的这个售票的这个渠道，就希望在第一刻的时候呢能够抓紧抢到票。
0: 对，关注一下任贤齐太原演唱会是7月28号的14:58全网预售，大家把这个网速准备好啊，
1: 是
0: 这个这两天把这个手速练一练，他的票还是比较难抢的，
1: 是
0: 7月28号的14:58开始售票，然后9月19号、20号在这个山西体育中心汾酒体育馆，哎，这个会有演唱会的这个展现啊。
1: 对，所有藏在磁带里边的耳机当中的一些青春的旋律都会在汾河畔唱响。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呢会共赴一个专属于奇迹的重逢之约。
0: 对，你看我们这个省城太原啊，就是歌迷之城，哎，有这个歌迷的免费的公交呀，哎，暖心的一些服务啊。
1: 对，
0: 就是在全国都闻名的歌迷之城。
1: 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谁的演唱会呢？如果说有演唱会你看过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的一种感觉、
0: 啊、对，这个朋友想点播这个《心太软》啊，
1: 那
0: 曲慧来帮你找到了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 对，
0: 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可以回忆一下啊。
1: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好听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洛阳纸》，他的新歌，还是之前风格的延续，有了一些新元素的加入，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啊，对于很多90后的朋友来说，非常喜欢许嵩的一些歌啊，就那种古风的感觉呢，让许嵩呢通过旋律就表达的是特别的唯美啊。当然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啊。
0: 是的，没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留言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啊。
1: 对，
0: 想要点播歌曲，想要分享内容，都可以留下信息，我们是会关注到你发送来的消息的。
1: 对，这两天对于一些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

0: 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就开设了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可以领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
1: 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确实你看这个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少的开支啊，有家里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或者是需要帮助啊，可以关注一下，联系一下相关的这个网点啊，来办理一下。
0: 对，那邮储银行呢就有这项业务啊，就是可以办理这个助学贷款，这也是经财政部、教育部和人民银行批准的，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去承办的。那如果说你家的这个高考生今年刚好考完了，年满18周岁这个学子需要办理的话呢，就可以去邮储银行啊。
1: 哎，确实一个好的政策啊，一个这个对大家的学业的支持。之前我们这个大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去做这个这个相关方面
0: 助学贷款，
1: 对，
0: 是吧，
1: 获得了这个优惠的政策的这个帮扶，完成了这个4年学业，这个也是怎么说，给大家这个圆梦铺一条路啊。
0: 对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祝福所有的一些高考生们都能够考入自己理想的这个大学。那么这两天陆陆续续是不是都已经收到了自己心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呢？而且这个录取通知书也全都是由邮政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送达的啊。
1: 对 ，EMS 送达到大家手里，
0: 对，
1: 也是很方便的，便捷又安全的感觉啊。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呢依然是在点歌啊。好家伙，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要听任贤齐的《太平洋》。
1: 哎，应该是《伤心太平洋》啊。
0: 对对对，因为在上个节目段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也就是说在7月28号的时候呢，就可以抢这个任贤齐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了嘛，所以很多人非常期待，在9月份的时候呢，在太原就会开任贤齐的这个演唱会了。
1: 嗯，
0: 风雪白就发信息了，说张宇为啥不开演唱会呢？这个得给张宇打个电话。
1: 哎，我打电话问问啊。喂，哎，是张宇吗？哎，想听演唱会，什么时候开？
0: 对，
1: 哎，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啊。
0: 然后我们知道的话，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分享的。
1: 你这么一说啊，我有一个办法啊，我这就去这个张宇演唱，这个张宇他有这个抖音号啊，去底下留言去或者私信一下。
0: 对，
1: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
0: 是啊，有好多朋友非常期待哈。
1: 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之前也是看这个抖音里的段子啊，有朋友说帮我联系一下谁谁谁，然后这个人就去这个某个明星的抖音这个私信里去私信了啊。
0: 对，
1: 哎，你看我也是认识他的嘛，
0: 对
1: 不对？
0: 说不定过两天的时候大家就收到这个最新消息了。
1: 说不定人家给你回复了，对不对？
0: 是，
1: 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今年这个太原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我们在这个这个演唱会之旅，来圆自己的这个年轻这个童年啊，青春期这样一个梦想啊。
0: 对，我觉得演唱会的现场大家不仅仅是为了听歌啊，更重要的就是奔赴自己的那个青春，跟自己的青春呢再一次进行一次约会啊。
1: 对，是的，没错。
0: 好，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一首好听歌曲，又是满满的回忆，来的人先起的伤心太平洋。这个感觉还是回到当年的时光里好啊。就像风雪白分享的这段话，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0: 曲主播这两年有人喊你，开始喊你叔叔了吧？刚来广电那会儿还这个嫌我们
1: 嫌弃啊，
0: 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呢，九零后也开始奔四了，没错啊。我当刚来的时候就有人喊我叔叔啊，
1: 这么多年一直还没有变啊。
0: 当时就是也是公交车上，刚从高铁站下来。然后就是一个小朋友看到我哈、啊，
1: 嗯，
0: 叔叔坐去哪哪坐几路车，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怀疑了一下，我有这么老吗？
1: 啊，二十多岁的你、如果说碰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孩的话，这样叫你也是可以的。
0: 哎，对啊，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在听任贤齐的歌的时候，是不是又给大家把这个思绪拉回到这个从前了呢？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在听这些青春年少时候那个时候喜欢那些歌曲的时候呢，仿佛就和当时的那个自己约了一场会啊。
0: 哎，是的。没错，就回到我们当年的旧时光当中去，
1: 嗯，
0: 回到当年年轻的时光里啊，
1: 对啊，
0: 你看人会老，歌不会变，
1: 是，
0: 歌还是当年那首歌，你后头有翻唱有改编，我们找到这首原版依然是可以找到当年的这种感觉的。
1: 对，我们都说年龄呢会增加的，但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心态都放好了，永远都是十八岁，你说是吗？
0: 对，没错，心态很重要啊，
1: 嗯，
0: 当然在生活当中，大家也要多想一想，开心快乐的事情，
1: 是
0: 多想这些让人烦心的、忧愁的呀，你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心情和状态的。
1: 对。那今天下午你想听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当然，在这样一个中伏的这个时刻啊，那有很多朋友就说，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作息呀，包括这个吃冷饮呀，得调整一下了，因为现在正好就是盛夏的一个时节嘛，冰镇的果蔬和饮料是大受青睐的，但因为过量食用或者说食用不到会导致身体不适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呀，那夏天就想吃点凉的，那该怎么办呢？那需要大家小心一些，就是在吃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量首先得控制好。
0: 对，是的，没错，就是刚刚分享了一下，说这个上年纪之后哈、突然间吃个冷饮脑瓜子疼啊，
1: 对，
0: 这确实是有这个依据的啊。
1: 对，不是说真的是脑瓜子疼，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吃播博主嘛，他就吃了大概有五六十来根这个冰糕吧，然后他吃着吃着，他说呀，吃的我这脑瓜子疼，我觉得就是凉的，可能有身体有点不适。但今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才忽然发现，真的会让自己的头部不舒服的啊。
0: 哎，是的，没错，你看这个风雪白就说了 ，Lisa， 我的歌呢？你说张宇没有说哪一首啊？
1: 啊，
0: 我还专门回去看了半天啊。
1: 你不是点播的《伤心太平洋》吗？
0: 哎，好像不是他点播的啊。
1: 啊，
0: 我们来关注好家伙说上太平洋啊、
1: 你是要听张宇的歌是吧？张宇的哪一首呢、可以具体来告诉一下我们。
0: 对，
1: 是那首雨一直下吗？
0: 对，张宇的哪首歌曲还是他的歌都行啊，来分享一下。大家在点歌的时候要说清楚说明白啊，就详细的信息，我想听谁的是哪首歌曲、也方便我们大家给大家来寻找啊。
1: 对，那就听月亮惹的祸吧。这是来自张宇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
0: 对，他想听这首歌曲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翻唱版本啊。就是信息太多刷过去了，我们直播间太火啊。对，你看这位朋友，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就被我们逐渐就是拉进小黑屋了啊。
1: 好，那我们帮你来搜索一下这首歌曲啊，稍等片刻。
0: 对，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首歌来分享给你的哈。这位用户朋友说，旅客巷今晚有啥活动？哎，目前、这边很热闹啊，经常会办活动。我这个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是不是有这个饭店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优惠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吃过这个，这边是可以晚饭打卡的，
1: 对，
0: 或者说你吃过晚饭去散散步、溜溜弯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找寻到了就是风雪白要听的这首歌了，有没有人告诉你？而且就是你指的这个版本啊，
0: 对，
1: 深情版的。

0: 一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风雪白哈。
1: 嗯。
0: 这位老朋友，一会儿战神，一会儿风雪白，然后好久没有见你了哈。勉强把这首歌送给你。下次再不出现的话，我们就直接小黑屋见了啊。
1: 他说他正好拉乘客呢，在广胜寺旅游呢，一会儿就出来了，再不放就听不成了。现在听到了吗？同时他也说我话密了，你看这首歌有没有告诉你？这年纪大了就是忘性大，是吧？
0: 对，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我觉得还是原版好听啊。有些歌我们听原版和听翻唱不同的感觉感受，哎，原版有原版的味道，新版有新版的新感觉。
1: 对，
0: 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有所选择。
1: 是这个新版呢，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催人泪下的一种感觉呢，就好像怀念以前的这种点点滴滴啊，不能多听，有点受不了啊。
0: 对，风小白说别唱了，小老师自己人，怎么砸？哎，你看一会儿就非拉黑不行啊！我现在这个歌唱是精进，不断在精进当中啊。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齐泽就是在节目之外呢，就是现在也是苦练唱歌啊。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一展歌喉的。
0: 哎，对，我可没有苦练啊。好像说的我下班之后还要专门找个地方练歌一样啊。就是这个不一样的呈现嘛，对吧？
1: 对，有可能是在滨河路上，你听到某一天你就会听到一个男生，然后在这高歌一曲，你走近一看，哎，就是齐泽。
0: 哎，对，你看，就是我和江漂亮在一块儿哈，他这个歌声一出来，大家就是哎，你快别唱了啊！哎，对，你看，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一种放松的感觉啊。
1: 嗯，
0: 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很多样啊，打电话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收听是可以的，也可以收看节目的直播，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哎，就是先关注一下，然后下次开播是会有这个提醒的啊。
1: 那风雪白发信息了，他说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那首贝加尔湖畔，团了我五六年了。
0: 哎，不光是你，你没听过他的这个歌声啊，我更没听过啊。
1: 因为我在苦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什么见效啊。
0: 哎，对，怎么说，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一下。有一些歌曲啊，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回忆的故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啊。
1: 对啊，那么同时今天也可以来说说，在此时此刻你正在忙些什么呢？因为是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嘛，可能大家就比较轻松休闲一些啊。那如果说正好有些朋友正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想听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也可以发信息。这会是17:28，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准备晚餐了呢？那今天的你是打算吃什么呢？去外面吃一些漂亮饭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动手去熬这个绿豆粥呢，都可以来聊一聊。有些人朋友就说了，说做饭呢其实挺发愁的，一到这个饭店不知道该做什么饭，吃饭的倒没事儿哈。
0: 哎，这个推荐一下这个夏季菜肴啊，就过把瘾。
1: 对，
0: 也叫甜辣西啊，茄子辣椒西红柿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配夏天。
1: 对，
0: 哎，
1: 那还有就是火焰山。
0: 哎，火焰山这个特别适合凉菜，就是它就是凉菜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条黄瓜，这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常吃的一些美食呢。
0: 哎，是的，就是现在茄子都下来了啊，还有这个豆角，南瓜炖豆角，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1: 就是乱炖哈。
0: 对，南瓜土豆豆角三样放一块儿，哎，炒也可以，炖也可以。哎，
1: 对，再加点排骨那更得劲儿哈。
0: 你现在这个温度好像食欲没有那么好啊，大家可以吃清淡一些，刚说的这几个菜都可以啊。再有就是老虎菜，哎，香菜、青辣椒还有葱丝拌在一块儿，也是这个我们晋南地区啊夏天必备的美食。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吃的比较清淡一些的时候呢，你就时间很短，你就容易会饿了呢？
0: 就是对，
1: 不耐饱。
0: 是的，确实是啊。
1: 嗯，
0: 你看这么一说，我准备下班之后给自己炒一个这个茄辣西啊，
1: 过把瘾哈。
0: 对，好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我们会关注到的。今天的节目会持续到19:00，下午的7:00啊。
1: 那先进广告，稍后回来啊。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Oh My God》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1: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2: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好听歌曲开启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分享的是寂寞沙洲冷，原唱是小刚周传雄，哎，翻唱版本女生版就变得温柔了起来啊。
1: 对，这是张乃吉带来的寂寞沙洲冷。我曾经记得呢，就是在大街小巷那个时间段呢非常流行这首歌啊，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的时候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的这个声音。
0: 还有这个青花啊，大概是我上初一的时候，他的歌就很火，我早上买饼子啊，旁边有个文具店
1: 啊，
0: 大早上起来6点多就开始放这首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啊。买这个饼子加土豆丝啊，因为要等一下，土豆丝现炒的
1: 啊。就那个时候学会了这首歌吗？
0: 对，就那会儿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周传雄这位歌手啊。
1: 啊，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咱们再去听一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是真的是百听不厌，就是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就集体大合唱的感觉啊。
0: 没错，就是有一些歌总是会带着回忆来啊，这种回忆的感觉扑面而来，这种宿命感扑面而来啊。
1: 对，
0: 大家都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这个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孩子们放假之后，我觉得这个晚高峰啊，就是来的会迟一些。
1: 对，
0: 那目前看到各路段都是正常的，但是在广宣街附近有这个车多缓行，在鼓楼周边还商圈附近有这个车多的情况。
1: 对，
0: 大家在这个途经这些地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有急事哈，尽量绕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
1: 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了，最近这个天气呢，就是比较炎热嘛，可能大家出门的时间呢，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呢，会延迟一些啊。到了7点多钟，依然会看到这个太阳还在天上挂着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说每天晚上大概到8点之后的时候才会去出门，那个时候太阳落山了，也没有那么的热了，外出溜溜弯啊，散散步啊，都给自己带来一些好的心情，而且还能够达到锻炼身体的一种效果。
0: 哎，是的，没错。所以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坚持很久的，比如说饭后散步啊，这个夏天必做的事情啊，都可以在节目里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
1: 对，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就不想动呢？关键是你一动就是浑身是大汗淋漓啊。所以有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运动呢就暂停了，但还。

0: 有些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运动达人来说的话，就是一年四季啊，一直都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啊。
1: 哎，是的，就有些事情你坚持下来，当时会觉得哎有点痛苦啊，有点坚持不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坚持下来的，
0: 怀念青春的一种样子，怀念我们在宿舍门口看风景的日子吧。
1: 哎，是的，没错。当然，大家刚刚这个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助学贷款的事情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了解、咨询、办理一下。
0: 对，嗯。是17:54了，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已经在厨房开始忙活了。
1: 哎，是的。
0: 打算吃些什么呢？你拿手的这个美食是哪一道呢？也可以发信息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哎，这个晚餐打卡，哎，分享一下。这位影子说开饭了，哎，开饭了，你家什么饭呀？哎，这个，好羡慕啊！我想吃这个。蹄花啊，哎，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可流口水，里面还放了这个芸豆，哎呀，我觉得就很软糯的感觉。
0: 看起来虽然是软糯，但你看那个颜色就是白乎乎的。
1: 哎，你有蘸料啊，不光是有这个，它是不光是一份蹄花，它有蘸料旁边。
0: 哦、
1: 哎，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吃。
0: 对对对，嗯，在四川这边可能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个冰粉，就适合在这个季节来享用。
1: 对，没错，手搓冰粉啊，一定是手工搓出来的一个好吃。哎，看这个视频啊，觉得流口水了。哎，大家现在有这个卖这个冰粉粉的，现成的回来跟这个就是饮料一样啊，一冲它凉了就凝固了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如现搓的好吃，因为咱们这个身边也有卖这个现搓冰粉的啊，但是总觉得这个手搓的比这个粉泡的好吃啊。
0: 哦，你自己做过吗？
1: 嗯，对，影子自己做过冰粉吗？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啊啊，哎。我没有手搓过，我也买过这个粉冲的啊。
0: 啊，
1: 对，
0: 能冲成吗？有时候就冲。
1: 还可以啊，
0: 就
1: 是没有那么筋道，没有那么筋道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有卖这种像成都、四川的这种小吃的。
1: 对。
0: 比如说冰粉啊。
1: 凉面呀、啊。
0: 对对。
1: 哎，这个泡菜呀、啊，哎，酸辣粉啊。
0: 对。你看，有的朋友他发来的这些美食都是来自于这个四川，来自成都。
1: 嗯，对，就是向而向往的城市啊，成都、重庆就是旅游天花板城市，
0: 是，而且美食也很多、啊。
1: 对，就是每年都是这个热门打卡地、旅游热门城市啊。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来自赵雷的这首《成都》。
1: 嗯。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6: 他说，
7: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8: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6: 他说
9: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们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
1: 对，刚刚小紫怡送来两个大啤酒啊，感谢感谢啊，
0: 谢谢你。
1: 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应该是啊。
0: 嗯，
1: 刚刚问你俩在发呆吗？我俩没有发呆，我们俩是这个歌曲时间，来稍微呆一下啊。
0: 对，那现在是18:10了，那不知道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有没有自己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呢？或者说想要送出的一些祝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
1: 对，
0: 当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去外面去游玩呀？比如说去省城啊，或者说去北京啊，等等等等。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故宫的。如果说有朋友在北京这边去游玩，或者说下周一去的话呢，故宫有一个公告说下周一的时候是免费开放的、啊。
1: 对，这个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关注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于2026年的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是停止入馆，17:00是闭馆的啊。
0: 对，
1: 那这次是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的就是
0: 昨天
1: 中午的时候已经开始预约了。
0: 对，
1: 可以预约这个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大家去看一看有没有约满啊。
0: 对、
1: 如果有的话还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
0: 对，那当然呢，就是在参观当日的时候，就是7月27号周一啊，像端门还有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呢不提供服务的。
1: 对，
0: 因为它都是网上来进行这个免费开放，然后网上预约的嘛。
1: 去过故宫的朋友应该都有这个体会哈。
0: 嗯，
1: 北京这边景点就是一个字儿，来杨主播，就你给考考你啊，一个字儿什么呀？
0: 火
1: 大，
0: 对，
1: 就是走不到尽头的感觉啊，走啊走，走啊走，哎，到哪儿了？才一半都不到啊，继续走啊走，走啊走，这一天可能都走不完啊。
0: 对，人家不说了吗？去北京的话，没有淡季，没有旅游的淡季，
1: 只有
0: 旺
1: 季
0: 和旺旺旺季啊。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景区比较大啊，
0: 对，
1: 有颐和园啊，这个天坛啊，景区都比较大一些。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体力给维持好了。
0: 是，当然我
1: 天气也炎热，带好水啊。
0: 对，当然我觉得去这些地方的话呢，如果说提前做这个攻略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以在现场呢找一个这个导游帮你来这个介绍，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空洞和无聊了。
1: 其实作为我来说哈，我会蹭导游啊。
0: 你现在不可以了，现在人家都一人
1: 戴
0: 一个
1: 耳
0: 机，你蹭不到了是吧？
1: 是现在蹭不到了。
0: 嗯，
1: 以往就是我当时是高三毕业啊，填完这个志愿之后去的北京。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资金有限，
0: 嗯，
1: 我就跟着人家去这个蹭这个导游啊，天坛也蹭了，这个故宫也蹭到了啊，就边听可以听这么一小会儿啊。
0: 对，你看小庄的小迷弟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去的时候呢全是人挤人啊，根本不好玩。
1: 对，
0: 关键你去的时候是旺季吧，
1: 对，
0: 所以说人比较多啊，
1: 没有淡季，只有旺季和旺季啊。他说还不如在家吹空调呢，确实，我们可以反向旅游啊，就不用去这个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周边的像这个云秀山啊，这个云顶小镇啊，
0: 对，
1: 这都是我们避暑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去像这个沁水骊山这边呢。
1: 哎，是，
0: 也人家就是有一个度假村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度假村里，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你去往那儿去度假的时候，肯定那里的温度也就是25摄氏度左右、啊。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再往北走啊，去这个草原、啊、
0: 长治这边呀、
1: 啊，就是往北走，草原啊、忻州啊这边，
0: 对，都挺凉快哈，
1: 比较凉快一些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夏天准备去哪儿啊？
0: 对，小迷弟也发信息了，说瑶洲古镇啊，人家现在叫
1: 哪吒传奇，不叫瑶洲古镇了、啊。
0: 对，也说人挤人，哎呀，这个景点呢也非常的火爆、啊
1: 哎、很多外地游客来打卡，就可以见得是旅游质量这个品质提升了啊。
0: 对，
1: 再有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个司徒小镇，
0: 嗯，
1: 强烈推荐一下。
0: 对，
1: 为什么呢？要报给高速费给你报啊，进去之后这个景区还给你管饭。
0: 对，
1: 哎，这饭都是不要钱的。
0: 是，
1: 哎，就总之就是。很实惠的感觉，
0: 就是我们的体验感非常好啊。
1: 哎，是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啊。
0: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关于助学贷款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是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生源地呢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去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去承办的，就像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啊。
1: 对，
0: 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呢开设了有瑶都还有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呢各县区一共是有18个网点呢是同步受理的，到店就可以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的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这个学生来进行办理、啊、
1: 对，如果家有考生啊，就刚考上大学

0: 觉得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这边是可以办理的。
1: 对，
0: 小庄的小迷弟说，我不想叫哪吒传奇，就想叫瑶都古镇，那随你喽。
1: 反正我们知道是那个地方，
0: 对，大家知道是哪儿。但是对于外地游客来说，
1: 嗯，
0: 那天就是有个朋友分享啊，
1: 嗯，
0: 你们那儿这个哪吒传奇在哪儿？我说瑶都古镇的位置
1: 啊。
0: 我就怎么又叫瑶都古镇了呢？哎，分不清楚啊，就叫哪吒传奇或者瑶都古镇，大家就这个知道在哪就可以了哈。
1: 对，
0: 小迷弟说，小伙子说哈，
1: 嗯，
0: 像你这样的朋友还有晴天，
1: 嗯，
0: 你想到底想听哪一首啊？
1: 对，
0: 二选一，哎，分享一下。
1: 而且同时呢，大家可以说哪个版本也一并来告诉我
0: 的。对，是
1: 的，
0: 就一面就是我们放的不是你心仪的那个版本啊，
1: 是，
0: 好容易等到这个点歌的机会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在我们
0: 这位叫梁的朋友。
1: 嗯，他点播的一首《我的老班长》。
0: 来听这首歌，如果还在线的话，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啊。

0: 一首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就叫梁的朋友分享的歌声《老班长》。
1: 嗯，
0: 怀念当年的那段岁月啊。
1: 对，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是曾经也是一名这个军人啊，
0: 对，有军旅生涯。
1: 对对对，那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自己就会去想，哎呀，我当初的那个老班长，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0: 对，
1: 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啊，
0: 常联系啊，现在这个联系方便了。以前就是只有电话或者只能是信件联系。
1: 对，
0: 现在这个微信啊。这个像这个短视频啊，你关注他账号，他发动态你能看到啊。
1: 对，
0: 方法方式很多。
1: 是，你看我们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刘伟成听友就发信息啊，说他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呢就像电影一样，就回想起他当年美好的那些青春时光了，说不知不觉都已经退伍20年了啊。
0: 嗯，就是满满的回忆的感觉啊。
1: 对，
0: 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周末直通车，周末快乐也可以点播歌曲，这个时间段也到了这个晚饭时间了。
1: 嗯，
0: 你准备去哪里吃饭？有什么好吃的分享都可以来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也是看到平台里这位叫小伙子的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晴天，哎，想听晴天，曲库里帮你找到这首歌曲了。
1: 嗯，
0: 也是很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啊，周杰伦的歌，很多人的青春的回忆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杰伦的晴天。

0: 来自周杰伦的晴天，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周杰伦目前依然活跃在歌坛当中啊，有新专辑的上线。之前就是我们有浩东主播啊、理想主播啊，都买了一个专辑啊，然后我看了一眼，太贵了，没有买啊，
1: 对，
0: 没舍得下手啊。
1: 对，除了很多朋友喜欢他的这个专辑之外呢，还会买他的这个黑胶啊。
0: 嗯，
1: 那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价格也不菲哈。
0: 哎，是的，你看以前如果有这个先见之明的话，可以收藏一些磁带啊，
1: 对，
0: 一些这个唱片啊，可能到现在都价格翻倍了啊。
1: 是，这小伙子不知道还在我们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点播的这首《晴天》已经帮你播放完了。
0: 对，大家这个点播完歌曲之后，一定要这个停留一下哈。
1: 嗯，
0: 可能我们这个有节目其他的信息，马上播放不了，可以在直播间稍作停留，等待一下啊，等待你的这个点播的歌曲的出现啊。
1: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红尘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歌。也是很经典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嗯。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都在线。
1: 他说，
2: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0: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1: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荣。那今天我们下午的节目都是从15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9点、那么现在还有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的话，抓紧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了。
0: 哎，抓紧时间哈，就是最后这么点时间、能听到这个完整版本的歌曲啊。
1: 是、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享用晚餐了？
0: 对，
1: 今天你家的这个桌子上摆了哪些好吃的一些晚饭呢？也可以晒一晒晾一晾哈。
0: 对，可以分享一下你家里的晚餐啊，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家里准备晚餐确实是个比较这个怎么说纠结的事情。热的吧吃不下去，凉的吧觉得这个吃进去对身体不太好啊。哎，就是感觉总是那么就夏天的饭很难做啊。
1: 好吧，凉的不要吃那种冰镇的，常温的就是可以了。
0: 对对，就是叫海峰的朋友说想听许巍的曾经的你，已经找到了，曲库里帮你找到，稍后是会送出的，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你想听那首歌也可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啊。接下来听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也是很多人这个当年怎么说意难平的一首歌啊。曾想梦这个
1: 仗剑走天涯。

0: 奈何工作忙或者说长胖了没去成啊，是不是？
1: 这跟长胖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胖了之后走路就费劲儿 啊，
1: 就不愿意出去了。
0: 对，那就不去了，掉头回家呗。
1: 好吧好吧，这是你不是所有人哈。
0: 对，来听这首《曾经的你》。

0: 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看多少人的梦想是曾经想仗剑走天涯，奈何看太累了，工作太忙了，哎，发胖了，哎，去不了了，是吧？很多人这个意难平，是不是？
1: 对，就是在这种简约朴素的歌词当中，道出了很多人的这种心声啊。
0: 嗯，
1: 再加上这首歌有一种忽快忽慢的那种。

0: 节奏吧，
1: 对，
0: 所以瞬间就把我们拉到了从前那些回忆，曾经的你啊。
1: 对，海峰说啊，多谢麻烦你了，不客气啊，不麻烦啊。
0: 嗯，
1: 我有会员啊，下次听歌找我啊。是有这个完整版本的，有一些主播是没有会员啊，听只有30秒试听啊。
0: 对，大家还想听哪首歌，抓紧在节目的尾声还有15分钟的时间呢，来进行预约和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声援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也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的，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进行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呢才可以办理。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有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在全市各县区是有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一些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生来进行办理、啊
1: 哎、对，刚刚高考结束，大家刚刚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啊、
0: 嗯、
1: 如果家庭情况就需要这样的助学贷款的话，可以来关注和了解一下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这边是可以办理的。
0: 对，那未满18周岁的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的预约办理就会更加省心的啊。
1: 嗯，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哈、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周末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和安排，
0: 嗯，
1: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个美食打卡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在这个铝锅巷最近开了很多这个新店啊、
0: 哦、
1: 有这个涮串啊，有这个四川的串串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我们熟悉的相思樱桃啊也搬到这边去了、
0: 哦、
1: 有刨冰啊，
0: 对，
1: 这个季节吃一碗刨冰就很过瘾的感觉，相思樱桃已经很多年了啊、
0: 嗯、对，以前是在广场这边，
1: 对，漂亮饭之一，就当年、嗯、你看约会啊，
0: 嗯，
1: 同学见面啊、嗯、都会约在这个地方去啊，
0: 对，所以这也是留下了一代人的一种回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歌沉默是金想要去听一听啊，
1: 嗯，
0: 那这也是来自张国荣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0: 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哎，有时候确实啊，生活当中需要谨言慎行，沉默是金啊。
1: 对，不是有很多朋友说了吗？我们用三年学会了说话，用一辈子
0: 学会
1: 闭
0: 嘴。闭
1: 嘴
0: 啊、
1: 对，
0: 主持人浩东来了啊，一个比心的表情。哎，浩东老师准备去哪儿吃饭呀？你看这个段出来，一定是有这个目的地的啊。
1: 对，今天晚上大家想吃点啥呢？在你家的这个餐桌上，是不是都已经端好了这个米汤、馍馍菜了呢？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呢，还就喜欢吃这种清淡一点口味的哈。
0: 万象更新说啊，女主播真漂亮，没错，一定是啊。
1: 谢谢。
0: 我15年来这个单位，你看到现在就面容没什么变化啊，冻龄系女主播 啊。
1: 真的是这样吗？
0: 对，这不是奉承啊，确实是冻龄系女主播。
1: 今天开心的都要笑出两道皱纹了。
0: 那天你看我翻这以前照片啊，我刚来在889啊，交通文艺广播，翻当时的活动照片，当时还是一个青涩的自己，再对比现在自己啊，就有点沧桑。
1: 有点成熟是这样。
0: 对、这个岁月在脸上刻下了这个痕迹啊，一看就是比之前还老了很多啊。
1: 你的皮肤依然非常的饱满啊。
0: 哎，对，就是因为胖啊，撑起来了。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你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内容啊，或者是想跟主播聊天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真儿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在周末的时候呢，他说特别特别的无聊，想要去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在家里待着也是热啊，反正走哪儿啊都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啊。”
0: 正值这个中伏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这个暑伏天气是超长待机，一共有40天时间。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啊，大家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炎热，注意补充水分。好像没有之前这个37、38度那样温度，但是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湿度大啊，
1: 对，
0: 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
1: 就是那种湿热的感觉啊。
0: 注意补充一些这个电解质水啊，生活当中要多喝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饮品啊。
1: 对，那么这会儿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太阳呢已经快要落山了，
0: 对，
1: 没有在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那么的炎热了，是不是有些朋友准备吃完晚餐的时候呢去溜溜弯儿？那大家经常去溜弯的地方又是哪里呢？可能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去公园吧，就是公园里边呢树荫也比较多一些，然后有些朋友呢还会选择去在公园里在晚上的时候呢去跳这个广场舞，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0: 对，是的，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蚊的工作啊。确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蚊子比较猖獗一些啊。
1: 对，
0: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就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这个蚊子啊，是吧？你看它在生态圈当中也不存在这个，你像这个苍蝇啊，人家这个属于分解
1: 生物圈，
0: 哎，分解的。蚊子你看又不参与分解，又不参与生产，就纯膈应人啊。
1: 但它的繁殖率非常的快啊。
0: 哎，是，就纯膈应人。它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存在这个好像没什么用的感觉啊？对吧？能有没有这个朋友科学的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对啊，你看齐主播发自于内心的灵魂的拷问啊。
0: 就是、我每次出门就要带这个风油精啊，就抹上还被叮6-7个包啊，就感觉就很生气啊。每到夏天。蚊子也爱找我啊。
1: 那你妥妥的就是招蚊体质了。
0: 哎，总觉得它，你看是存在于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价值、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对不对？哎，
1: 但还是存在的。
0: 还是存在着啊。
1: 有没有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或收音机的朋友
0: 课题的来给我分享一下。
1: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如如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对，这首歌曲，也是。
1: 是不是到了晚餐的这个时间段了？
0: 对，人民广场，你看现在去广场边啊，有这卖刨冰的，
1: 对，
0: 有卖炸鸡的，
1: 有炸串的，哈，
0: 炸串的、烤面筋的，也是可以作为晚餐使用啊。
1: 对，
0: 来听这首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不是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跟这个美食有关系啊。
1: 是的。
0: 平常日子当中呢，就是大家吃的清淡一些，偶尔吃点炸鸡也没有问题。
1: 对，父母眼中的这个长辈眼中的垃圾食品。
0: 嗯。
1: 但是这个这个垃圾食品其实挺健康的啊。
0: 嗯。
1: 比如说这汉堡，它就是两块面包加一块这个炸的鸡肉呗。
0: 对对。
1: 哎，是吧？它就其实也挺健康的啊。
0: 人家意思就是
1: 少吃啊，
0: 少吃这些油炸食品嘛。
1: 对，这个方便面在这个长辈眼里也属于这个垃圾食品。
0: 嗯。
1: 但是方便面这个有这个证明了啊，
0: 嗯、
1: 并不是垃圾食品，可以吃，可以这个食用的啊。对，作为我们山西人来说，有这个执念，我们要吃这个面，
0: 嗯、
1: 一定是现做的手擀的。
0: 对，
1: 这个挂面甚至排在了泡面的后面啊，
0: 啊
1: 泡面在挂面的前面。
0: 啊，
1: 这是怎么说？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这个健康，也要关注这个搭配啊。
0: 对，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饮食合理搭配，作息规律，这样才有一个棒棒的身体啊。
1: 嗯、古国强发来的这个点赞的表情收到了，哈尔滨这位朋友哈、啊。
0: 嗯嗯，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四个小时的陪伴啊，
0: 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
1: 我是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美女音乐人郑玉帆，她将用歌声让你爱上新疆。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饮一杯花香。爱上新疆，那里不只有沙漠和牧场。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是我的家乡。爱上新疆，新的未来和希望。这首歌呢，把新疆美丽的风土人情，新疆人的热情好客一一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很多人表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萌生了要去新疆走一趟的冲动，真希望能亲眼见一见歌声里的那个美丽的地方。来听这首《爱上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何方，作曲郑玉帆何方，编曲何方，演唱郑玉帆。
9: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郑玉帆。 接下来给您推荐我的原创作品《爱上新疆》，这是我在2018年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颂我们大美新疆的作品。《爱上新疆》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爱上你了，我爱上新疆了；第二层呢是问你爱上哪儿去啊，我爱上新疆。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大美新疆来旅游。

0: 爱上新疆，可以说是喜欢上了新疆，也可以说是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多来新疆走一走，说不定会爱上喀纳斯，爱上胡杨林，爱上赛里木湖，爱上烤羊肉，爱上大盘鸡，爱上新疆的点点滴滴。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次新疆，每次都是流连忘返。听到这样的歌声，我承认我又开始想念新疆了。而作为新疆人，郑玉帆对家乡的热爱呢，更是溢于言表啊。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热爱它，敬爱它。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可爱的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作曲郑玉帆马子琪，由郑玉帆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歌手郑玉帆，接下来为您推荐我的歌曲《可爱的新疆》。我的家乡是美丽可爱的新疆，我深深地为我是一个新疆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为祖国70周年献礼的形象歌曲，也是我歌唱大美新疆的第3部曲。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0: 郑玉帆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曾经在2005年的梦想中国获得全国八强，被誉为西部第一女生。早在2006年，她就发行过个人专辑《楼兰幽灵》，专辑全部采用新疆本土的乐器作为配器。专辑制作人也是维吾尔族的音乐人，歌曲的风格涵盖了摇滚、民族、抒情等各种元素，而且那个时候的她就开始尝试创作了。他还是自治区文化旅游形象大使。下面的这首《泾河之恋》就是写给新疆博乐泾河县的一首形象旅游之歌，作词熊红酒，作曲陈子文，由郑玉帆演唱。
1: 郑玉帆，即将听到的是由我演唱的歌曲《泾河之恋》。泾河是一条河。郑玉帆，即将听到的是由我演唱的歌曲《泾河之恋》。泾河是一条河，也是一个县。千百年来，泾河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奠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听着这首歌，和我一起去欣赏泾河的文化遗存，看泾河的人文脉络，听泾河的历史传说吧。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青岛的乐队万声乐队。他们曾在2022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获得乐队组的全国银奖。万声的声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啊，这支乐队叫万声是因为他们喜欢在创作和表演中将国风和各种中国传统乐器融入进来并进行创新演绎。与此同时，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十分多元，曲风有极强的节奏感，现场表演富有感染力，是一支充满新意的别具一格的乐队。乐队是由键盘手孙帅、主唱兼贝斯杨洋以及鼓手王昭组成，他们的作品《戏子》在摇滚中加入了京剧的唱腔，让人眼前一亮。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万声乐团，
1: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兼制作人孙帅，
3: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4: 我是鼓手王昭，
1: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那个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5: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更大

棒的一首戏子啊。其实万声乐团的三位成员啊，在组成乐队之前都各自发展着自己的音乐事业，是一次比赛将三个人的命运串联起来。彼此熟悉之后，相近的性格爱好以及对音乐的独特见解，使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乐队。乐队的灵魂人物孙帅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四岁就开始学习钢琴，长大以后呢考入了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回国之后不忘初心啊，仍在音乐的道路上是砥砺前行。他在2020年的时候为战胜疫情创作并演唱的 Goodbye 黑暗曙光，在当时推出之后也是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十名了。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10，
9: 第十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七位，本期来到第十位。夏天还没有结束，属于他的自由也还没有结束。
11: 我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0: 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Number seven，
2: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
0: 我年纪里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我在意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最近在歌手2026的表现呢也是深得观众喜爱，台风好，能说能唱还能跳。万妮达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是第19位，本期来到季军。

0: Number two，
1: 亚军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作词作曲，安以轩久违出演 MV， 偶遇老友并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这样的友情也许比歌曲更值得讲述。这首歌在前两期连续夺冠，本期位居亚军，两连冠之后小幅调整，但是也依然是榜单上温。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5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2-3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几年前的一个综艺节目上，我听到了这一首歌，林宥嘉说很欣赏他的音乐，于是这一首歌就一直存在于我的播放列表。没有炫技的高音，也没有他最擅长最游刃以渔的假音，这一首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平淡中见真章，旋律更是简单，看似平淡直叙，却又似绵里藏针，听下去只觉得内藏暗涌。特别是到副歌部分，它略带暗哑的哭腔渐进地酿出情感的层次，叹息、心碎、惋惜，再到决绝。周笔畅，对嘴。

0: 真相早晚都要面对，够真心才值得追随。对于爱情，便应该是这种洒脱。面对声泪俱下的对嘴表演，就该换一种旁观的冷眼，于亲情里顿悟重生。
1: 狂欢的剧突然安静了，被许多偶然打乱着。

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无奈时刻，年轻时的我们总喜欢去提理想，随着那些理想大都失落，那些梦想大都泡汤，慢慢的也就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于是有的人不走了，放弃了。有时候理想要到的地方可能只差了几步，有的人错过这几步，走上了别的人生轨迹，有的人咬牙坚持，看到了梦想中的满树繁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美好瞬间，大概是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惆怅的吧。我一直觉得这一首歌的视角是一个满脑子满载着回忆的人的视角，他在脑海里循环往复那些曾经说好的很多东西，又在脑海里不断地想着那个可能已经离开自己的人的一些近况。房东的猫，我可以。

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快乐的民谣组合，听这一首歌，似乎悲伤也早就化作淡淡的烟，消散在一句又一句的歌词里。今晚我回忆那些美好，假设那些美好，即使我们再也不见，但那些生活，那些美好的人生，我早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了一遍了。我想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夏天是一年当中的中间部分，春天的时候总觉得春天还有很长，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看春花，感受春雨。当太阳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学一直想学的吉他，把和弦一个个练熟，把那些恼人的节奏慢慢的学会，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在某个夜晚边弹边唱，也不在乎是什么歌，更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吧。如果可以再来一次，该有多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总有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

0: 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对于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就需要两三分钟。她说，名单包括三个堂哥、一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间

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 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

0: 这是他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我在
0: 我立刻就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每次过这段片花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仅仅一起听歌，还要各自点歌。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好像刚刚 Cinderella 就说了，谁还记得刚刚糖糖说了什么？好像说到心坎里了，心脏抽动了一下。然后还请哪个课代表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但是我在想，可能这种所谓的心脏的触动、抽动，就是一种触动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习惯当中生活，突然间一首歌，或者一种情绪，或者一句话，能够跟你产生关联，所以才会有那种触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就是脑海当中会出现这样的碎碎念。但有的时候不妨做个实验，就是你做你自己，看看周围的人什么反应。与其自己在这咕叽咕叽，不如大声宣告你是什么样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有的时候一首歌就能让你变得洒脱起来。

要什么糖。有人说被懂得的感觉真好，我知道你知道。有人说我知道，你说我知道你知道。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三木说，因为某个人的挑衅，心情还有点 emo， 一进入到音乐加罐糖，听到杰克糖的声音，看到甜甜圈的心情就好多了，也想明白了，没有必要为一个人影响好心情。没错，就像刚刚前面大家充分展开讨论的那个部分哈，关于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人也说，哎，有的时候面具戴多了却不知道自己的真心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为什么那么喜欢音乐呢？有的时候当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内心的起伏和波澜全都是真的。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认为啊，一个好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否足够真诚，真的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商品。好啦，继续来听歌。今天点那英的人也不少哦，确实那英的声音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感觉。刚刚是谁说呀，没有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个人说自己没有故事，可能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故事，或者有一些故事是他不想提起的。但是那些情绪，那些人都放在心底，于是就这样的缄默不语。那英的默。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因为生活不止五味嘛，所以就要用音乐来调配。因为有的时候吧，语言的表达特别有限，很多的时候当你一种极致的情绪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特别好看到特别美的美景，说真好看，好像除此之外就会感叹自己的语言链很贫乏。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很难被波斯抽检把它铺展开来，但是一首歌就可以替你诉说，这也是音乐存在的意义。我们今天是从没有故事的人开始听起的，而有趣的是这一首一首的歌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一直到上半场的最后一首那英的默，好像所有的这些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只好空白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本书，无论长短薄厚，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本默吧。六 part 说，感谢杰克糖的诠释，没有故事的人只有自己知道那段故事的人是吗？这样的人每次听到同频的歌就会引起内心中的波澜是吗？你说呢？很多的问题可能并不求答案，只是问出来就好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一个人的思考，也会有全世界温暖相拥的拥抱。我们既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也是一个甜甜圈大家庭是吗？与世界温暖相拥。

不知道什么样的那的旋律没关系，只要一起那就会有一种和世界温暖相拥的感觉，这就是属于那种好大家一起唱的那个桥段。与世界温暖相拥，来自盘尼西林。有人说这个声线感觉特别像朴树哈，哎，我刚才还想一下，就是你看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我说的林俊杰的那个声线，他好像里边有一根金属丝儿，就是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但是像朴树啊、盘尼西林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有点像呢？因为他们好像在唱歌的时候是声线当中是一片的感觉，就类似于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我感觉就是我是要这样没有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主心骨，而不是说什么那种中间有那种，比如说如果有主心骨的唱法，我猜应该是那片笑声让我想起，它会好像有一个什么线在里边。我好像也搞不清楚，这是我刚才在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呢临时起意琢磨了一下，未必对哈，但是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刚刚的脑洞好了，反正这样就好，一起听歌的节奏就好。也有人因为这个歌名选了这首歌，而这也是依然的歌，这样就好，他不在我们听他唱就好。

这段钢琴的旋律是一部电影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虽然是一部有点悲伤的电影，但是这段旋律我却记忆犹新，每次想起的时候就会觉得人生再难还是有很多温暖。

贝贝说，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是舍不得看完的故事，最后一次。有故事的人，不愿说的故事，就用。

谁说你们没故事？选什么那英啊、张惠妹的人，怎么可能没故事？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要跟大家道个歉啊，因为昨天其实张学友歌神的名字就出现在歌单里，但是没有来得及播，所以今天必须要补上，因为刚好这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怎么能遗漏呢？停止 emo， 每天爱你多一些。

有人说看我家境也是够忙的，但其实没有，就家境就像是一种收到，收到，看到了，明白，是的，没错，就好像是在和大家对话。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的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见此如面，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掏肺，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些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最终抵不过那些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那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时间节点的增长，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只能或越来越少。我们用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段纯真的友谊。第一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把闺蜜死党那种细腻的依赖唱到了一种极

懂我的胡闹，我懂你的沉默，世界上另一个我在平行时空里陪着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肆和郭采洁演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有一种朋友像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另一个选择的自己，你们可以同时说出同一句话，可以隔着屏幕猜到对方的表情。这首歌把那种被完全理解的亲密感唱得很轻盈，不是耗时间堆砌的，是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一些歌曲纪念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来听听这首《藏天是我的朋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形成了对比，前者是灵魂共振，这首呢是患难相托，它不讲日常的陪伴，讲的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那种好事你不用记挂我，坏事我一定在，这种勇气这种义气就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呈现，是亲密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用这些歌曲献给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出现过的那位好朋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告别的第一步还带着祝福，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要去别的地方了。这一首作为告别篇章的开场，因为分离一开始往往是物理的不得。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寻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也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告别之后开始怀念了，这首歌里没有恨，只有温柔的追忆，就像站在某个路口看着朋友远走，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下期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12: 我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

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的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